生命记就讲到祭司、君王和先知的规则。我们可以看生命记第18章20到22节，这里所讲的是先知。这里说，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如果当地所发生的事并不如先知所预言的那样，那么这个说预言的先知就是假先知了。这些假先知的信息我们当然知道绝对是不会记载在圣经之中的。圣经所记载的预言，或者说先知书里面所说的，全都是真实的，可以应验的。如果我们活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我们怎么晓得他是真先知而不是假先知呢？我们可以从他地方性的预言和事物去判断，因为他所说的不单关乎遥远的将来，就是耶稣的降生和再来，同时他也预言关于眼前的事物，在可见的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的事。从这些地方性的预言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他是否真先知。如果他所说的不属实，或者是不应验的话，那么他就是假先知，应该用石头打死他。先知书所记的当地预言，不少是已经应验了的，而且所有的先知都必然说有关他当地的预言，好证实他自己是真先知。因为预言应验与否是十分重要的，也可以说是真假先知的分别。一个真正是神所使用的先知，他所说的预言必然是句句应验的，因为神对他所说的话语负责任。人不能估计或者是推测将来的事，就算是预测天气的人，有时也不能准确地预测24小时之内天气的实况和进展。虽然有精密的科学仪器和装置，但有时也可能会出错。然而如果在以色列地的先知是像天气预测员那样的话，他早已不能生存了。事实上，神也颁布了不少的律法，是禁止人凭自己的判断去预测将来的。如果某个先知所说的话，其中有一样是不能肯定的，那么他所说的预言的可靠性便减低了50%。圣经中所说的一切预言，特别是关乎当地的，全都是一字一句的应验，不是意思上的应验，乃是字面上的应验。这种绝对而完全的应验，正显出了该先知的可靠性，同时也是圣经之所以可靠的一个根据。因为圣经中的每一个预言都是必然应验的。比方说，我说了一个预言，指出明天会下雨，这在常理来说已经有50%的可能性，意思是说有一半机会下雨，有一半不会，这是肯定的。可是如果我说明天上午10点钟会下雨，那么实现的可能性便会减少，不能有50%了。可是我仍然有15%的机会是会应验的。不过若是我仍然不满意于这样的说法，
我不但指出上午十点会下雨，并且我说到下午三点钟就会停止，那么我再将可能的机会减半，只有12.5%的机会。如果我继续加上一些限制，直到这个预言包含300个项目的时候，任何人都会知道这是不可能出现的。老实说，只有圣灵才可以给我们这些准确的资料，任何人都不可能单靠机会而使所预言的话成为真实的。然而关于基督的降生，一共有300个预言，却一字不改的全部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了。为什么神要把那么多关于耶稣降生的事告诉我们呢？答案很明显，因为耶稣来到世上，这是一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神不希望以色列人忽略或者是错过，因此神特别将耶稣刻画出来，让以色列人没有借口说我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来临。举个例来说吧，我被邀请到你所住的城市去，可是你并不认识我，也从没有见过我。你一定会问，我怎么认得出来是你，好去接待你呢？那么我就会告诉你说，我会乘哪一班的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你那边，我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拿着什么样款式的皮包，还有我的特征等等，我都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务必让你在众多的旅客中认识到我。同样，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降生到世上的时候，那些认识旧约圣经、知道救主要来临的人，都应该在伯利恒的女殿里热切地等待，因为他们知道很多有关弥赛亚的资料。当东方博士出现要寻找耶稣在哪里的时候，以色列人应该很有兴趣知道，并且跟着博士们去看个究竟的。神就是这样的借着预言宣告基督的来临。另外，我们看旧约的先知都是十分爱国的，他们在大街小巷上指责罪恶，警告人民，劝骄傲的人要谦卑悔改，归向真神。在先知的信息中常常夹杂着眼泪和激情，他们切切地劝人民悔改，避免幽暗可怕的日子以及要来的审判。他们也都透过黑暗而看见在黑云背后的曙光，在罪恶的黑夜中，他们看见了那将要来的救主，他的权柄、他的国度以及他要成就的大事。他们的信息可以在我们了解新约圣经所讲的国度之前，先透过旧约的先知对于国度有正确的认识。先知并不是超人，他们也是性情中的人，跟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有从神而来的话语和信息，而他们所传讲的信息至今仍然是神所默示的不朽的可靠的圣言。新约圣经的作者也给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彼得前书1:10-11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另外，彼得后书1:15-21也说，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旧约所有的先知，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爱隐藏自己，他们不会将自己的特点注入他们所讲的预言中。只有耶利米跟何西阿这两位先知是例外，等到我们研读这两卷先知书的时候就会知道。以赛亚先知也只是轻描淡写的略过他自己而已，在悠长的以赛亚书卷中，只有偶然的几节经文论到他自己的生平和工作。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是讲了他生平的年代，那是当乌西亚、西坦、亚哈斯跟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而到了第六章，以赛亚就记下了他个人蒙召和献身的经过。以赛亚工作的期间并不是犹太历史上最幽暗的时刻，乌西亚跟西西家是寻求神心意、乐意侍奉神的好王。可是令人忧虑的是，经常受到北方亚述国的威吓，令他们不能安居乐业。当时北方的以色列国已经遭遇被掳的厄运，亡在亚述国的手上了。以赛亚书第36章到39章记载了亚述大军入侵耶路撒冷这一个时期的危机，以及以赛亚在这历史的关键上所做的工作。除了在这些经文之中我们可以找到以赛亚个人的影子之外，其他的地方以赛亚都是隐藏的。他只是一味地指出那一位要到世上来的光明之子耶稣基督。不少人相信以赛亚是出生在大卫王的家族中，不过这只是假设而已，还没有被证实。同样也有人以为希伯来书第11章第37节那里所说的被锯死的人，就是指的以赛亚说的。不过这说法也没有真凭实据。但无论如何，以赛亚书是出自以赛亚先知的手笔，这是无可质疑的。不过仍然有不少批评圣经的人说，有不止一个的以赛亚，而是有多个以赛亚，但这种的说法也无法成立。下面我介绍一点关系旧约先知的兴起。首先讲到先知的名称。旧约的先知有几个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就暗示他们的身份。第一是讲到神人，这是指出先知为神所拣选顺服神的人。第二，先见，这是指出先知有先见之明，传神的意象，
解释现在与传世未来。三，耶和华的仆人，这是指先知乃是服侍真神的人。四，耶和华的使者，这是指先知为神所差遣者有受托的使命。五，先知，这指出先知为神的代言人。先知这个字在原文上有上咏、显明、宣告、传译等等的意思，是代神传话启示将来的。其次，我们讲到先知的身份。先知是神所兴起的人，他们各有不同的背景，也有不同的恩赐。身份有下面的几点。第一，他们是平常人，他们的性情与平常人一样，他们超常的地方是因为他们交给不平常的神所使用，所以他们是属神的人。二，他们是有眼光的人。圣经里面的先知这一个名称是先见，乃是指出他们不但比平常人看得远，也比平常人看得深。他们能看得远大，就是因为他们能看得深透。三，他们是勇敢的人。他们的兴起是为对付国家当时的罪恶，所以他们有视死如归的勇气。他们勇敢不妥协，完全是因为他们知道神的信息是绝对的。四，他们是依靠神的人。他们知道他们服侍神的能力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而来的。他们不怕一切反对，乃是基于他们一举一动都在神的管制之下。五，他们是孤单的人。由于他们的工作态度与立场使他们被孤立起来，他们不妥协的态度使他们失去朋友，甚至于是他们所最亲爱的。然而神的同在乃是他们的安慰。六，他们是受迫害的人。先知们都是不受人欢迎的，他们不但不被人尊敬，反而受人攻击迫害。主耶稣与斯提凡也为他们作证，但是他们却是神所爱的人。再其次，我们讲到先知的职分。先知被称为以色列的眼，以色列的头，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职务和使命。一，他们是神的代言人。先知不但是传预言的，也是传神言之人。他们是神的器皿，代神出口，是神的传达人。二，他们是神的见证人。先知是神的见证人，他们借着口传或是笔述，宣证神的存在、公义以及对世人的要求。三，他们是神的注视人。先知们把神的旨意，无论是有关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事，忠实的宣告或小心的讲明，所以他们是神言的注视家。四，他们是神的中间人。先知乃是传神恩约的中保。神的恩约分咒诅与祝福两方面，顺服神的将要蒙福，那悖逆神的将要受到审判。这是先知书的中心信息，也是全部圣经的枢纽信息。最后我们讲到先知的简单历史。旧约主要的圣职有三项。第一是祭司，这是人的代表，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去。第二是君王，乃是神的代表，把神的管理施于地上。
第三是先知，乃是神的代言，把神的心意向人宣告或者是阐明。先知是神所特别兴起的人，为要对付某一个时代的罪恶，他们是乱时代的英雄，乱世的警钟。神借着他们的口或者是他们的生命传达自己的意志，或是借着预言，或是借着警告、劝诫、斥责，使世人得以听到警号。在以色列历史中，先知的工作是最重要的。摩西身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向百姓说出他的愿望，唯愿所有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先知。这是民数记第11:29原文的意思，可见先知的工作是何等的重大与荣耀。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您在历世历代兴起许多的先知，他们成为你的代言人，把你自己的心愿发表出来。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你，每一个人都行在你的道中，听见你的话。我们感谢主，您接着你的仆人以赛亚先知，把你的心意接着他的笔把它记录下来，使我们今天可以研读，使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许多宝贝的真理。愿你赐福于我们，让我们讲解这一卷先知书的时候有圣灵的引导，听的人也都得到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神的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宣教的意向最根本在哪里呢？约翰福音的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愿这段话语帮助我们更多的加入到宣教的队伍中。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汉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和美国服侍。这一周赖牧师会与我们分享一个重要的课题，祷告学。今天是祷告操练的第二讲。

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祷告学的第二讲。第二讲呢，其实也就是祷告操练，我们接续这个上一讲的，还没讲完的。上一讲我们讲过有四点，祷告的操练呢，是易实难，好像容易，其实蛮困难的。为什么困难呢？就是要祷告到神的心意，揣摩到神的心意里面呢，这个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祷告它是灵性的命脉，就意思就是说，祷告的操练就是我们属灵操练里面的快宝。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如果通了，我们做得好的，我们其他的灵性的操练呢就跟上来了。然后我们要认清对象，我们要认清对象，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靠着圣灵的感动，奉主耶稣的名进到父神的面前，这个就是三一神的工作。然后我们也讲到祷告的三个定律，祷告神学的三个定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就是说，神已经定规有一些事情呢，非有足够的祷告他就不动工。第二个定律，神已经定规了，有一些事情无论你怎么样祷告，有多少的祷告，他都不一定会应允，因为他的旨意本来就不是这样。第三个，到底祷告改变了谁呢？改变了我们自己。祷告并不是重点，并不是在于改变环境，祷告是重点，改变祷告的人。所以我们讲了这四点了以后，我们现在来讲第五点，在圣灵里面来祷告。祷告另外的一个秘诀就是在圣灵里，在圣灵里就是靠着圣灵的感动来去祷告，那么透过圣灵的帮助来去祷告，然后靠着圣灵来去实行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容易流于这个形式与外表，要维持祷告的那种的活力、动力、创造力、朝气，这个实在是不容易。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祷告都很死、很沉闷，好像死水一团，然后祷告完了跟没祷告之前呢也没有什么两样。那到底这种活力、这种的创造力、这种的朝气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要透过祷告而来的，靠着圣灵的帮助的祷告而来的。人其实是靠自己没有办法献上一个能够达到神耳中的一个祷告。我觉得祷告呢，一开始是出于一种叫做无助感，无助感。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的上半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其实是软弱的，我们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祷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承认自己的是软弱的，却也不去寻找帮助。所以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懂得祷告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去祷告，我们是软弱无助，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有一个出路，就是当我们看清自己的那个软弱，然后我们也看清有一个出路，就透过祷告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找到出路。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有一点叫做无助感，无助感。哈拉斯比他，我刚才不是说吗，他写了一本经典的祷告的书，他说无助应该是祷告人的心情，只有无助的人才用得着来去祷告。
刚才我们说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到这个圣殿里面祷告，其实那个法利赛人他不需要祷告，他自己什么都是东西都可以在掌握的当中，他没有那一种的无助感。那反观那个税吏呢，他就是远远的站着，他谦卑，他说主啊，可怜我这样的一个罪人。那只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无助感才会真心的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找到出路。很多人祷告，无论是公祷或者私祷，虽然很美丽动听，却不是一种无依无靠无助的心态来驱使的。我是在说这个不一定就是祷告，这种根本就不是祷告，这个是演讲，是演讲。祷告与无助感呢是分不开的，只有无助的人呢，他的祷告才会真正的来达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看在刚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有这种无助感，因为那个时候软弱嘛，好像小孩一样 baby 一样，我们很多事情都掌握不了。但是当我们慢慢长大了以后啊，灵命也好像有成长了啊，在教会混了一阵了啊，也觉得自己有一点啊了不起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觉得我们自己是无助的，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所以如果觉得自己还不错呢，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就会把这一种还不错的这一种感觉就表彰出来。我们祷告无助就是蒙神祝福的一个基本条件，基本条件。弟兄姐妹，你愿意无助的来到神的面前吗？把你的困难，把你的困苦，把你的不幸带到主的面前吗？就算你没有这些，你愿不愿意存谦卑的心，就承认一切都是从神而来，靠着你自己没有一样可以在你自己的力量里面可以得到的。如果这样的话，神就会有机会介入在你的生命中当中，神才会有机会来去帮助你，然后更上一层楼。那这样他不单救你脱离你的苦难，把你的心境能够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然后甚至于把你现在已经很平顺的一个很美好的一种光景能够给你有更深层的那个赐福。你愿意吗？哈拉斯比我觉得他在讲无助感的这一方面呢讲得太好了，太好了。好，祷告是开始于一种的无助感，那但是呢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来祷告。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个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祷告呢？没有话语只有叹息，这个可以算是祷告吗？可以算是祷告吗？我们来看看哈，其实这句话哈，我觉得有三重的意思。第一重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圣灵就是我们最好的良伴，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好像慈母一样来用手扶着我们来走天路啊，走在正轨上面没有偏差。圣灵也好像一位蛮有智慧的一位老师啊，我们说圣灵是保惠师嘛，随时随地的在祷告的事上来在我们的旁边来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我们先讲一下那个电脑语言哈，电脑语言，我对电脑呢是一窍不通，或者是只懂一些基本的操作，那如果再深一点的我就不懂了。有时候这个电脑坏了以后，
我就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我经常就请我一位的以前是我的学生，他对电脑呢很多都很懂，所以我经常就打电话请教他，如果能够在电话里面解决的，他就在电话里面替我解决，如果不能在电话解决的，他就过来。那如果连他都不能解决的，哎，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他就打电话给一个比他更高明的一个人，电脑比他更通的人，而他呢会把电脑的问题呢告诉那个人，那个人呢很可能就在电话上就指导他，然后他就噼里啪啦，然后就后来就把我的电脑弄好了。如果你要我跟那个人呢，那个高人哈，电脑高人来去谈电脑问题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我的问题，我连那个基本的电脑语言来去表达我都不懂，所以呢，就需要有一个中间人，就把我的问题跟那个电脑专家来提出来。我觉得圣灵他的那个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他为我们祷告，然后他用无言的意念还有叹息为我们祷告，无言的意念与叹息，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要说什么，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就圣灵呢来到我们的中间，然后他就明白我们的无言的

见到呢，其实基本上很多都是从圣经的经文而出来的，我们可以称它叫做短祷。那为什么叫见到呢？就是它好像箭矢一样可以穿云而上，来到神的面前。那见到的一些基本认定是什么呢？第一个，它是应急的祷告，就是当信徒在危险的时候，在急难的时候，或者是车在路上遇到危难的时候，失控的时候，又或者是自己的脾气就这样出来你要把它压下去，就在紧急关头的时候，又或者是有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这些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跪下来或者闭上眼睛向神呼喊，那你就要用简单的简洁的一些的祷告来上达天庭。我们相信神呢也会垂听这一种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也不受时间来去限制，在短讯间呢，他可以听了这个祷告了以后，也可以随时的应允我们的祷告。最明显的就是彼得在要沉到海里的时候，他就祷告说：“主啊，救我！”那这个呢，我觉得是很好。那尼西米他经常呢就会，那我就默祷天上的神。那他在讲什么呢？圣经没说，但是在很短的时间，他在举杯来奉酒给王的时候，王问他一个问题：“那你要求什么？”那他默祷天上的神一定不能长，所以他的那些的祷告也应该就是很短的祷告。好，他呢在急难的时候他在急难的时候填补心灵的空缺，然后他相信神在短讯的时间呢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但是他不能代替我们平常的时候与主谈心契合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我们赶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买一个便当买一个麦当劳，那么但是你不能每天都吃麦当劳，那个是这个营养不好对健康也不好，所以那些快餐呢不一定都是健康的餐食。所以平常你不能说我有了见到了以后我就不需要跟主有一点长时间的那种的契合谈心的时间，所以要认定他的那个限制的地方，那要不然呢我们有时候就营养不良。好，见到的特色，诚，就真诚的把见到从心里面来发出。然后短，精短然后这个简洁，很容易记，然后不会说需要长篇大论。然后快，随手拎来，可以随时来去使用。那这个呢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心里那一刻的祷告来献到主的面前。那有一些的范例我给大家来提出来，你们也可以自己来去创作，或者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的经文。遇到急难的时候，主啊救我。认罪求赦的时候，就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可以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信心不足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然后环境不如意的时候，你可以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决定终身的时候，你可以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还有一个寻求带领的时候，或者是去建功的时候你可以说主啊求你使我今天遇到好机会，就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的祷告。

0: 那这些呢都是蛮好的一些的见导，那我鼓励大家能够把它背起来，然后这个八个把它背起来，大概涵盖了八个不同的情况层面。那如果你把它记起来呢，你就可以到时候需要的时候就用得上。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有时候有另外的车超前，有时候他就是不礼貌的那种的超前，然后超前了以后还会刻意的给你一些不礼貌的一些的动作。那遇到这些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开车的人呢，你会怎么样？那一定是很气嘛，很气，有时候气上心头呢，那么就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呢，就跟他赛车了。那我后来呢，我自己觉得这个呢，不要拿自己的命来去开玩笑，所以我在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就有一个三部曲。第一个，我就深呼吸，深呼吸，因为我里面在气嘛，我就把这个气把它压下去。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那我要求主帮助我嘛，我就把气压下去，有时候也压不动嘛，压不下也不一定。那又求神给我力量。然后最后我会讲一句，你也快不了多少了。你也快不了多少，就是让你去吧，没有关系，你顶多快我一分钟两分钟，那又怎么样呢？我也不赶时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所以见导呢，就是用在这种的情况的底下。有一种呢叫做爆米花式的祷告，这个呢其实可以用在这些祷告会里面。我觉得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会里面呢，有时候太长篇的那些的祷告，有时候有一些人呢祷告就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然后他也不知道现在不是施祷的时候，现在是供祷的时候，所以有太多的时候没有顾到别人的情况，那自己就一直祷告祷告祷告。那有时候可以用这个叫爆米花式的祷告，就是你讲一两句，然后接下来另外的一个人呢讲一两句。如果你觉得一两句太短了，你可以说你讲两三句三四句都可以，你定了那个规矩，然后大家呢就按着这个规矩轮流来去祷告，甚至于不需要先说奉主的名阿们。为什么呢？你把整个的祷告讲完了，那个时候才来奉主的名阿们。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紧凑一点，不是在那边沉闷甚至有人睡着觉我们还是继续的在那边祷告。所以这个叫做爆米花式的祷告，如果大家觉得好用可用，你们也可以尝试来使用。有一本书叫做雅比斯的祷告，雅比斯的祷告呢，这本书呢就是用历代志上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在那个加普的森林里面忽然间呢有了雅比斯的祷告。雅比斯的祷告是一个尊贵的一个祷告，也蒙神垂听的祷告，我觉得你可以拿来用。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是有魔力的不是说这个祷告有什么魔力，乃是说里面有一些的可以让你来学习，那你就拿来学习没有关系，可以的。那有一个叫做行走的祷告，那行走的祷告呢，我要大家注意，我不知道你所住的地方呢有没有这种的祷告的模式。这种的祷告的模式呢，就是他认定祷告呢是一种的征战，那他们认为呢要靠近代祷的对象或者是城市，祷告 会比较更有效。他说祷告就是一种征战，跟魔鬼征战，特别我们居住的城市，我们要为他来做守望，然后我们就可以围着这个城市来走，一边走一边祷告。那一边走呢，一边祷告，这也就是一边的来去征战。它的优点是什么呢？活力充沛，就是你看到那个地方，你就对那个地方很可能那个负担就比较容易就出来。然后这个是一个实务教材，实务教材，那意思是说我们有时候教课，我们拿一些实务来给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然后这个行走的祷告呢，也就让你走在这个城市，你的那个社区，然后在那边走，然后有一个实务教材的那种的果效。行走的祷告是一种实务教材，可以收到收眼道、耳道、心道的功效，是全方位的祷告。圣经与神学的根据建议这种祷告的人呢，他们说亚伯拉罕他应该是一个行走祷告的人，神要他举目观看，你起来纵横遍地因我要把这个地来赐给你。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没有讲到亚伯拉罕有祷告，他只是纵横走遍这地而已。约书亚与加勒，就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地方，让他们就进去走一趟，但是也没有讲到他们在走的时候有祷告。那尼西米他走那个夜间探访那个已经破烂的那个城墙，然后他在那边呢就观看打腹稿，然后慢慢呢他就知道要做什么，但是那个地方也没有说他真有祷告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三个人呢，或者四个人呢，他们确实有行走，却没有记载他们在祷告。我觉得这种的祷告是可以有的，没有问题的。那这种的活力充沛呢，也可以振奋人心的。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我要明白，这个实在不是因为我们的距离比较近，所以就会收到那个功效，不是。也不要以这个为一种叫做有魔力的，一定要走在那个地方的祷告才会有能力。我觉得不见得，不见得。好，我们来看看最后的一个叫做注重关系的祷告。这个就是有一个作者在美国，一位蛮出名的作者叫 Larry Crabb， 他写了这一本叫《八八的祷告》（Papa Prayer）， 八八的祷告，我把它翻成叫注重关系的祷告。他就讲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是形式化，甚至我们祷告里面呢有很多的错误的理解，对神呢有一些歪曲了的那种的认识。他说我们对神呢有错误的理解呢，我们认为神就是那个叫做微笑的老朋友，微笑的老朋友，甚至很可能就是微笑的圣诞老人，另外一个叫自动的售货机，就是你放一点钱进去，然后按一个钮，那个东西就出来了。然后你是纵容孙辈的祖父，就是我现在已经做祖父了，我也知道，孙子是要来宠的。我有时候就是孙子要什么，我心里就觉得啊，好啦，就给他了。很多人呢，以为天父就是一个纵容孙辈的一位的祖父，甚至于不好的、负面的，就认为他是一个残酷的暴君。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错误的一些的看法，他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以至于他们的祷告也出了问题。他说有很多的祷告呢，是以人为中心的祷告。第一种的态度就是说，给我，给我，给我，现在的神啊，求你赐福给我，你帮助我，你带领我，你保护我，你赐给我丰富的生命，我的家，我的工作，我的教会，我的孙，我的儿，等等，这些都是给我，给我的那种的态度。另外呢，以人为中心的祷告就是求神为我的利益而改变别人。天父啊，你改变那个人，你改变我的配偶，你改变我的孩子，他们都不听我的话，他们都跟我抬杠，那你好好的收拾他们。那等等这些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那甚至感谢感谢神呢，也是一种的自我中心的那个啊。神啊，你给我这些的恩典，我很喜欢，你继续给我吧。那甚至敬拜、侍奉与奉献呢，都是这样。神啊，如果你给我多一点的恩典，我就好好的侍奉你，奉献给你，我来敬拜你。这些呢，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这些的祷告，这个呢需要改变。太多的人呢，就落在这一种的圈里面，这一种的陷阱的里面，以至于他们祷告呢，一点都不能达到神的面前。那阿巴父、阿巴或者是巴巴祷告，这个的重点是什么呢？巴巴的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呢？天父是完美的父亲，地上的父亲可能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要，但是天父是完美的。因为我们与地上的父亲不够亲密，影响我们对天上父亲的认识。有没有可能呢？有。你的祷告生活是不是沉闷、例行公事、没有力量、缺乏信心呢？就请你回到小孩子的样式，然后到天父的面前，然后经历天父的爱、喜乐与甘甜。如果你问我这种的祷告好不好呢？这个其实不是一种的方式的祷告，其实它是一种的理念的改变，把我们一直以来的那种错误的观念呢，把它改正过来。祷告的强度是在乎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深度。我同意，因为我们跟父神的关系，我们需要调整。就是我们开始课程的时候，我们有说了，祷告就是一种与神的关系的建立。祷告不应该是一种临急抱神脚的一种的情况，不是因为我有需要我才来到神的面前，神也不是因为我们表现优异才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他听我们的祷告。我觉得这个 Papa Prayer， 这个巴巴祷告，或者是建立关系的祷告，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需要的。它调整我们的祷告的心态。它好像我们有时候不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有时候也靠行为来讨神的喜悦。然后我们有错，我们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怕父神来责怪我们。如果我们有错，我们有犯了罪，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那一位能够赦罪给我们重新得力再来的那一位父神。 再说祷告的强度在乎与神关系的深度，就是 Papa Prayer 所强调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就到此为止。
1: 谢谢赖若翰牧师带给我们的教导。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帮助你在祷告操练上面能更进一步，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你收听后的感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如果你愿意做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成为天父的孩子，愿神赐福于你。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24小时播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愿神的话语伴随着福音广播，将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告诉我们，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神的话提醒我们，深爱主的人必得主。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罗马书第16章，保罗一共提到了35个人的名字。这就好像他打开了自己的通讯录，然后向我们展示了他在罗马所认识的、所爱的、为之祷告的所有人的名字。事实上，鉴于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罗马，这一点就更加难能可贵了。这些人都是保罗在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人，或者是他在其他地区带领信主的人，不过他们现在都住在罗马。显然，保罗一直在跟进他们生命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状态和服侍的情况。那时候可没有什么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有一位作者曾经说过，保罗一定非常投入地收集关于这些信徒的一切信息，因为他对神的圣徒有着深切的爱和关心。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这样的场景，当他在港口的船上与旅客交谈的时候，他会问他们说，你刚从以弗所过来，你之前在特罗亚，那你知道耶路撒冷的信徒吗？哦，原来你是个水手，那请告诉我，你认识一个叫雅居拉的水手吗？保罗能叫出很多信徒的名字，也许他们的名字就写在他与羊皮纸和书籍放在一起的祷告清单上。也许当保罗即将完成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把这个祷告清单拿了出来作为参考和提醒。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保罗将点名问候17位弟兄和9位姊妹，将问候2对夫妇和5位归信基督的奴仆，还要问候5个群体以及2个特定的家庭。如果我们对这35个人进行一次群体调查，那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保罗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因为他同时问候了弟兄、姊妹、自由的居民、犹太人、富裕的人、有名望的人以及外邦人和奴仆。保罗的致意和问候包括赞美和感恩，他提到了4位姊妹，并且非常具体地赞扬了他们为基督事业的辛勤工作。他也赞扬了一对夫妇为他冒了生命的危险，并称赞了几间家庭教会。保罗还特别提到了他带领归主的第一批人的名字，向他们问好。他把这些人称为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和杰出的基督徒。然后保罗还鼓励他们代替他互相拥抱和亲吻。因此，保罗可不是那种喜欢独来独往的矮板神学家，他也不是那种关心原则胜过关心人的书呆子。事实上，神借着保罗鲜活的个人特质，在罗马书第16章宣告，他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当然了，神也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神似乎在罗马书第16章说，每个人都很重要，包括你。我知道你的名字，我看到了你为我的事业所做的一切，你是我的同工，我所爱的人。我已经把你的名字记在我的通讯录上了，无论你搬了几次家，我都清楚地知道你在哪里。总之，神不会忽略任何一个信徒。罗马书第16章就是天堂点名的缩影，它本身就是一场讲道，在基督里蒙神所爱的弟兄姊妹的名字永远都不会被遗失，因为神知道，神看到，并且神眷顾。好了，我们的引言部分就到此为止，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在罗马书16章的1-2节，保罗以一个特别的举荐作为开始。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
她是尖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事实上，光是通过菲比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关于菲比姊妹的一些事情了。她的名字是菲比斯的阴性形式，而菲比斯是阿波罗神的名字之一。对于身为异教徒的菲比的父母来说，用希腊神话中的主神之一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女儿命名，这无疑是一种荣耀。据说阿波罗是宙斯的双胞胎儿子之一，被认为是掌管音乐和诗歌的神，他也是光明之神，被称为菲比斯，意思是光辉。而这个词的阴性形式翻译过来就是菲比。显然在菲比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非常激动，认为他能给人们带来音乐、欢乐和光明，因此他们以这个异教神明的名字命名了他们的女儿。由于忠诚的犹太人通常会避免使用异教神灵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他的父母是外邦人。事实上，我们没有太多关于菲比归信基督的记录，但鉴于他与格林多东部港口的尖格里教会有联系，我们可以推测他确实归信了基督。尖格里教会应该是格林多教会的一个分堂。在保罗在格林多教会服侍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很有可能亲耳听过使徒保罗传讲的福音。保罗显然对他很了解，因此他们很可能彼此认识，并且一起服侍过。因为保罗在罗马书16章2节提到，他曾经以某种方式亲自帮助过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保罗在罗马书16章1节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隆重介绍了这位菲比姊妹。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考虑到头两节经文特殊的位置，保罗将菲比与那些要问候的罗马信徒和那些要问候罗马信徒的格林多信徒区分开来，几乎可以肯定菲比就是那个将保罗的这封书信亲自送到罗马信徒那里的人。那个时候菲比正在前往罗马，将受到罗马信徒的接待。事实上她必须是个富有的女性才能在各地旅行，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有钱的人才能这样做。她很可能有一些随行人员，因为在当时女人单独旅行是闻所未闻的，因此菲比很有可能是个寡妇或者是单身。如果我们把这些线索都拼在一起，那么保罗当时已经写完了他的书信，而菲比刚好有事要去罗马，所以保罗把信交给了他，托他把信送到罗马。保罗在信中特别嘱咐教会要帮助他、接待他、热情地欢迎他。总之，这位在希腊异教文化的奢华环境中长大的、虔诚崇拜偶像的外邦人归信了耶稣基督，并且现在成了保罗派往罗马的使者。对此，一位作者曾经这样写道，他那时带着基督教神学的未来。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补充，他写道，从未有过如此沉重的重负被如此温柔的双手承载着，教会几个世纪的神学历史就写在他随身带着的手稿中，宗教改革就放在他的行李中。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保罗使用了三个不同的词来描述这位菲比姊妹。第一个词是姐妹，保罗这是在提醒罗马教会，虽然我们在肉体上可能有不同的父亲，
但我们在信仰上只有一位父亲。在基督的大家庭中，不应该有陌生人。既然我们同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当然就是彼此的弟兄姊妹。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二节对提摩太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地上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是暂时的，但我们在天上的属灵家庭却是永恒的。这个事实应该影响我们在地上彼此相待的方式。可问题在于，教会可能会变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那些从外面进来的人总会有这样的印象，没有人在意他们，他们也不受欢迎。当有人占了某位老信徒的固定座位或者是停车位时，他就会变得非常不高兴。因此保罗其实是在说，在你们的聚会中，在你们的心中，再为一个人，为我的姊妹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保罗有点担心菲比可能在罗马得不到他所需要的接待。说实话，保罗自己也不太了解这个罗马教会的特点和个性，但他知道他们在让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和平相处这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而现在这位特殊的姊妹要来了，她带着保罗的书信，穿着名贵的衣服，她的名字还是个希腊神明的名字。相信当菲比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转过头来好好的打量他一番，然后人们可能就会开始窃窃私语，对菲比评头论足。因此保罗才会在一开始就说，我向大家举荐我的姊妹，同时也是你们的姊妹，她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在罗马书16章2节的措辞有多么的强烈，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保罗之所以写下这样的嘱咐，是因为不确定那里的信徒是否会自发合宜的来接待腓比姊妹。因此保罗其实是在说，我要你们为我的姊妹菲比留个位置，因为她也是你们在信心当中的姊妹。第二个词就是执事，保罗用来描述菲比的第二个词是执事或者是仆人。他在罗马书16章1节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吕振中译本则将这里的执事译为仆役。执事或者是仆役的希腊词是 diakonos， 在这节经文中这个词是中性的，是仆人的统称。这个词还出现在了约翰福音2章5到9节，当耶稣把水变成酒时，这个词用来指那些把水倒出来的佣人。这个词也出现在罗马书第13章的前面部分，用来指世上的政府官员，他们是神的用人，是与你们有益的。或者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他们就是执事，只不过他们显然不是教会里的执事。事实上根据罗马书第13章的上下文，他们甚至没有蒙恩得救。这个词还出现在罗马书15章第8节，耶稣基督也作为 diakonos 的身份降临，也就是作为犹太人的执事或者是仆人。在教会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女执事的角色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而非圣经的命令而设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些女性被任命为女执事，专门照顾病人和穷人，接待路过的陌生人，甚至照顾囚犯。他们还负责协助其他女性信徒受洗，对刚刚信主的姊妹进行门徒训练。由于 diakonos 这个词没有阴性形式，而且由于这个词的用法多种多样，因此很难界定女执事这一正式选举产生的圣职的存续问题。然而在一间合乎圣经的教会，如果有男性长老担任教会的牧师和监督，有男性执事服侍教会整体，那么就可以增加女执事的角色，并且与之并肩来服侍。可以在各种服侍当中用这个词来指代那些参与服侍的姐妹，而且不会违背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将权柄托付给了教会的长老，并将服侍托付给了教会的执事。据我所知，尽管圣经并没有明确规定，甚至没有明确定义，但在一些灵命良好的教会当中，都会选择设立女执事的圣职。但无论灵命良好的教会是否正式规定并设立了女执事的这样的职分，我都相信每一间有果效不断长进的教会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没有姊妹在教会中殷勤地服侍救主耶稣基督，那么那间教会可能连一个正常的周末都撑不下去。怪不得服侍是每一次聚会的主要内容。事实上，使徒彼得就曾经教导教会里的所有弟兄姊妹都要服侍，他用到的词就是 diakonos 的动词形式。他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其实是在说，要使用你们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彼此做仆人。只有当每个信徒无论头衔是什么都做仆人的时候，教会才会运作发展和进步。教会不是靠少数的伟人，所谓的伟人的大能大力来推动的，而是靠神众多普通的仆人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的。菲比在他的家乡教会中是一位杰出的执事，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具体做了什么，但我们知道的是他在坚格里教会服侍，谦卑地满足他属灵大家庭的各种需要。有一次，世界著名的中国宣教士戴德生被邀请到澳大利亚的一间大型教会演讲，主持人用非常优雅的赞美之词隆重地介绍了这位宣教士。他向广大会众讲述了戴德生在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最后他把戴德生描述为我们伟大的演讲嘉宾。当戴德生走上演讲台的时候，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亲爱的朋友们，我只是我们伟大的救主的仆人。除此之外，保罗还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他信心当中的这位姊妹，第三个词就是支持者。保罗用来描述菲比的第三个词是支持者，因此菲比是姐妹、执事和支持者。请大家再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第二节的经文，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在希腊文和拉丁文当中，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帮助指的都是女资助人，就是另一个人的资助者。保罗其实是在说，菲比曾经在经济上支持了很多人，也包括他自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比用他的财富支持了教会，也支持了这位名叫保罗的旅行宣教士。他或许在礼拜结束后把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塞给了保罗，或者他给保罗寄去了一张信用卡，并附上了一张支票来支持他的宣教。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菲比并没有大张旗鼓，也不求任何回报。就这样，菲比侍奉并支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事业。我敢肯定的是，当保罗在信中提到他的名字时，他一定会大吃一惊。保罗的这番举荐仿佛拉开了时间的帷幕，让我们得以稍微体验一下将来的那一天。在那一天，凡属耶稣基督并致力于推动基督福音事业的每一位姊妹、每一位仆人、每一位支持者都会被点名，得到耶稣基督本人的认可。因此，我们最大的鼓励或许就是要牢记神不会忘记。有一位诗人曾经这样写道：天父，我今天该在哪里工作？我的爱该在哪里温暖自由地流淌？然后他指着一个小小的地方对我说：帮我照看一下。我赶紧回答说：哦，不，不要这个，为什么要照看他呢？无论我做得有多好，都没人会看到，我可不要照看这个小地方。他说的话并不严厉，温柔地回答我说：哎，小家伙呀，你扪心自问一下，你到底是为他们工作，还是为我工作？拿撒勒不也是个小地方吗？加利利不也是个小地方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罗马书第16章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蒙主所爱的人呐，你们的支持不会被遗忘；神的仆人们呐，你们的好行为不会被遗忘；在基督里亲爱的朋友们呐，你们的资助也不会被遗忘，永远都不会被抹去，不会在神认可的眼中褪色。无论你们的支持、好行为和资助是在大地方，或者是在像加利利、坚格里或者美国凯里这样的小地方，终有一天当天堂开始点名的时候，我们的救主都会对我们说：做得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当詹姆斯·布莱克在完成这首如今被数百万人传唱的赞美诗的歌词时，他写下了最后一节。说实话，每当我读到这节歌词的时候，我都不禁会想起菲比和保罗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这节歌词是：我们应从早到晚为主殷勤做工等待，我应当传扬耶稣奇妙恩爱，那时主派我职分已尽行完应走路程，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我们一定认为这首赞美诗是由一位美国南方人写的，因为他用 yond 这个词来表达那边。但实际上，詹姆斯·布莱克出生于纽约市，并且在宾夕法尼亚州长大。那么，那边到底是哪边呢？我想，那边代表的是某个遥远的地方。我们虽无法想象那里到底有多远，但我们都知道，我们想到那里去。在那边点名的时候，那正是我们想去的地方。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对我们的大爱，你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脱离那将来永恒的刑罚，并且你还愿意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堕落败坏的受造之物，
与你一同来做工，甚至于你还会纪念，在天上来纪念我们所行的善事。其实这些善事也都是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行的，是靠着你的灵行出来的。天父，你是何等的恩慈，我们愿意敬拜你这位荣耀的天父，直到永永远远，因为唯有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的。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迪然女士，迪然女士是齐生师母，迪然女士热切关心家庭和婚姻指导等侍奉，下面就请迪然女士为我们分享。

0: 所以我们女人要去想男人是怎么样一个想法，而男人也应该为女人着想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我记得啊，这是个很好玩的事情，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啊，就有一个去外面讲道的那个宣教师，他的太太回来，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看我手上这个红宝石的戒指，他说我是从来不会跟我的先生要首饰的，因为我们是传道人也没什么钱，可是这次是我们结婚40周年，40周年就是红宝石纪念，所以我一定跟我先生叫他买一个红宝石戒指给我。他说你知道吗，人生只能够有一次的40年，结婚40周年，你可以有2次的银婚呢，你25年以后你的先生死了，你再结婚可能再有个25年呢，可是40年是
1: 不容易
0: 啊，不可能。所以我这样，哎呀，我听了好受感动哦，我回来就讲给我的先生听我就讲着哇，讲得很感动。你想我先生怎么说，他说啊，你要红宝石戒指明天就去买，何必等40年，把我听得我气死我你看女人跟男人的想法就
1: 怎么差距这么大，
0: 把我气死了我说你以为我是那样的女人啊，我是跟你要首饰的女人啊，我哪里是要那个红宝石戒指，不过是觉得好像40年可以厮守在一起啊，这种感情
1: 很难得。
0: 我先生说，他说你何必生气，如果我很小气不买给你那你就生气，我都说明天就买嘛，你气什么就把我更气死了。后来我就说，不过那个时候已经年纪蛮大了，我说算了算了，我说哎呀，不跟你们男人讲这个事情，你根本不了解我不懂我所以想起来好，现在想起来好笑。结果我跟我先生没有40年，他34年多，还不到35年他就走了。我现在想，哎，那个时候就应该叫他买一个红宝石戒指给我，结果没买到。
1: 所以他讲的是对的啊、哦，因为男人可能想说，这个何必等到40年之后，不晓得有没有40年、啊，不如我现在就买一个给你。可是对女人来讲，说你简直侮辱我嘛！
0: 就是、
1: 你想我是那种贪金好欲的女人，
0: 就是、啊。所以我就觉得好笑啊！很多时候吵架都是这样的，女人不了解男人的想法，男人不了解女人的想法。不过我到那个时候已经可以一笑置之，因为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已经知道。到了人生是这个样子，可是当初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因为我这么想你也应该这么想、嗯、所以我生气、嗯、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生气，跟男人就不知道，哎，他真是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
1: 所以家人彼此信任哈，相信对方，不管他的这个好意是我们能不能接受的，我们总是彼此信任我们的家人是都是怀着好意，这种信任是很重要
0: 的。我后来改变我的态度，我生气我要明明白白讲给他听，你刚刚讲某一句话让我生气，那么他就懂了，懂了那么他就说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你那么重要，我下次不讲，那就完了，那个事情就解决了、
1: 嗯、是。
0: 可是我们当初的时候我就是不讲给他听，
1: 闷在心里面，
0: 闷在心里就让他去猜他就死也猜不到、嗯、
1: 是。所以刚才迪然您提到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一个比较开放透明的沟通，我们何必让人家猜我们的情绪、嗯、然后来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很清楚告诉他我是这样想的，所以你刚刚那句话很伤我，让对方能够明白、嗯、
0: 是。我就说、啊、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啊，是从最简单的东西造起，越造越复杂，那我们女人是最后造的呀，
1: 所以女人最
0: 复杂最复杂男人简单的，所以今天男人会有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简单，他集中他的思想、
1: 嗯、
0: 他搞理工他就搞理工，搞电脑就搞电脑，他别的事情都不管的。而我们女人东管西管，我们很复杂我们一个时期可以做3件事情，我说女人回到家里，一边炒菜，一边耳朵在听电话，另外还在管孩子，可以做3件事情。哎，男人不行的，
1: 男人要很集
0: 中，他看报纸他都不能管孩子，我在看报纸，我不管不到孩子。
1: 那通常太太会很生气，你为什么看报纸不帮我管管孩子？
0: 他管不了，所以我常常跟太太说，你就原谅他，他比我们简单，我们太复杂，复杂就很多的烦恼来。女人跟男人就是不同，
1: 是呀，所以我们女性好像也试着把我们生活里面简化一下，
0: 很多事情可以一笑置之，
1: 是，
0: 他男人就是这个样子，就算了吧，你何必去改他，是不是？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像这种琐碎的事情呢，不是什么大不了，不要生气，别生气，我们也学得大方一点。
1: 是，刚才这个敌人我们提到的时候，生活简化哈，我想不只是女人常常手上同一个时期要做很多事情很累，我发现呢现在的这个小家庭夫妇两个常常都累得人仰马翻，那因此我想我们现在教育孩子跟这些家庭的方式跟你们很不一样，因为以前都生活好简单哦，爸爸下班就回来，然后妈妈整天在家里面煮红豆汤啊，等孩子放学回来就可以吃可是现在全家人大人也忙小孩也忙，这个忙哦，好像是这个时代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0: 我觉得我们要看，那就是看优先呢，什么是最要紧做，不要紧的就别做。好像我们家里何必弄得那么干净，你不要等一下又乱了，我们一个礼拜来一次大扫除就可以了、
1: 是
0: 一个礼拜一次大扫除，孩子你房间你也去整理，现在的孩子的房间很乱呢，大家都不铺床啊，我就受不了，我一看着床我一起来第一件事就把床铺好，他们说现在我们这一代是不铺床的一代，哎，乱得不得了，好你就乱吧，我也不要每天煮搞，可是每个礼拜六早晨大家在家里嘛，大扫除，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把家里弄好弄干净，那其余那个时候就开一个眼闭一个眼就算了，不家里不要太脏就可以了。所以很多女人是有洁癖的，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干干净净，跟孩子回来都不能乱坐，这里烧饭是客人做的，什么什么的搞来搞去，这个也是自寻烦恼哎。还有弄东西吃哈，你现在我们这里正好，我今天早餐啊，看你们都是买回来的现成的东西，很好吃也很好，那你就多花一点钱也无所谓，就去买些现成的东西来吧，你这好像孩子放学了就在顺便在外面吃的东西就回来吧，所以这些方面都可以简化，你不要去熬汤啊熬粥啊有几个钟头的事情的，现在微波炉啊也
1: 很方便
0: 啊，你很多东西很多电器也很方便的，就是要想办法，要紧的是什么，要紧是全家人在一起可以大家快乐，可以谈谈话，陪陪孩子做功课啊，先生回来你也比较有心情去应付他啊，这样不要忙忙乱乱忙忙乱乱，结果搞得家里一团糟这样的。
1: 是，所以我想现在这个小家庭啊会很忙，一方面也是因为常常这个母亲同时是职业妇女，然后又要照顾家庭，甚至呢在美国没有车就是没有脚啊、所以孩子们学任何东西上学放学
0: 就是做母亲的就做车夫送这个接那个啊，乱得不得了，所以就是要看什么是要紧什么是最要紧，我们对孩子最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夫妻要相爱，榜样最要紧，家里一定充满了爱，有给爱的气氛，这个是最要紧，孩子在他家里得到了爱啊，他不会出去乱跑，为什么这些少女什么东西离家出走啊什么东西，就是因为家里他得不到温暖得不到爱，他回来干嘛，他回来你父母就是骂他这样那样，那么他出去就找朋友了，所以这父母在家里一定要有个爱的气氛，特别是做母亲的，你不需要弄太好的东西吃，我们刚刚说过了，你也不需要弄得很干净，可是你要注意到家里有爱的气氛，要爱丈夫，要把丈夫也拖进来，全家要彼此相爱，这个榜样很要紧，然后再下去呢，他越大的时候你就要越放手，就好像我放风筝一样的，风筝飞得越高你这个绳子就放得越松，小的时候他风筝没有飞高的时候你的绳子又拖得紧，可是慢慢我们要会放，要学会放，要尊重他的，尊重他的思想，尊重他的见解。我们做父母的最讨厌孩子顶嘴，每次顶嘴你就气死了，可是他顶嘴表示他有独立的思想，表示他不是说一味的顺从你，一味的傻傻的，不会顶嘴的孩子是傻瓜，不会想，所以他顶嘴的时候你应该说，你应该很快乐，你说孩子很高兴你现在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可是你的态度非常不好，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你把你的意见再说一次，然后我们彼此来讨论来商量，很多时候孩子大声顶嘴啊，很多时候也因为是母亲大声在骂人骂惯了，所以他也大声顶嘴，所以有一次孩子就跟妈妈说，是你先大声的，你大声所以我才大声 这个实在是有这种事情。
1: 对，妈妈听了更气了。
0: 呀，妈妈听了更气了。我可以大声，我是大人，你是小孩子，你不准。这个是不公道的事情，这个是不公道。我们要把孩子当成平等，这个就是尊重他。尊重他，他后来也会有自尊心了。你可以马上说，哦，对不起，我刚刚讲的话太大声，我自己不知道，谢谢你提醒我。我们不大声讲话，你也不大声，我不大声，我们两个人好好讲。那么后来小孩子反而会尊重你，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你跟孩子说了对不起，孩子以后就不尊重你，适得其反。他觉得你是个真诚的人，你有诚心要跟他交通。如果你就是一味骂，一味压，一味吓，当然后来他不跟你讲话了嘛。
1: 是，
0: 他出去跟朋友讲话，为什么要讲给你听？
1: 所以我常觉得儿女他尊敬父母亲，常常是因为父母亲的态度赢得儿女的尊敬。那有时候如果我们父母亲也像小孩一样常闹脾气啊，把他拉下来跟他一样的话，孩子大概就很难尊敬我们。
0: 对对，还有你对这个父亲，你对他的父亲什么样的态度，他就学会了，将来影响他的家庭。他以为你们夫妻关系就是这样的，
1: 嗯哼，
0: 他只看见这个模式，
1: 是，
0: 所以将来他的婚姻也是这个模式，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1: 所以夫妻之间互相尊敬。
0: 哈，我很幸福哈，我的父亲母亲，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父母吵架，在我们孩子面前吵架，我没听过。我想是我们睡觉了，他们才偷偷去吵，我猜想是这样，没有吵过。所以我跟我的先生发脾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一个丈夫会跟太太发脾气，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发脾气。可是后来我们越来越好，因为他是脾气急了，他一急他就大声了，而且他做牧师啊，讲道讲惯了，大声惯了，晓得吧？我一听大声，我就觉得他对我不礼貌，哦，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从前的模式是这样的。后来他也改了，我们，但是虽然他大声骂人，可是儿女看得见，他还是在爱我，还是彼此相爱。
1: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的儿女四个小家庭啊，我最感谢我的主，主耶稣，就是这四个儿女，他们的夫妻的感情都好，四个小家庭现在都好。都结婚了二十几年了，十几年了，这个没有一个搞离婚。哎呀，我这真是心里真是感谢主，我真是想到这个也是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出来的模式，所以他们也晓得他们对家庭对儿女应该怎么样处理，夫妻之间关系怎么处理。这个不是用口说的，这个就是看那个榜样的，很自然而然的就这样学习下来，就传下去的。所以我们不只是教一代，不是两代三代下去的。
1: 是，所以可见这个父母亲的恩爱与否，对儿女他们对婚姻的看法是非常影响很大，而且他还会再影响他的孩子，
0: 对，再影响他的孩子，这个是最要紧的。
1: 是，那现在有一些不得已的状况，就是比方说单亲的家庭，或者是空中飞人，爸爸就是没有办法在身旁，妈妈一个母鸡带着很多小鸡的这样的状况，好像就很难让儿女看到一个婚姻的榜样在他们的心中。
0: 其实这个情形是，如果可以改，最好改。这个空中飞人呢，暂时是可以的，长久下就是不应该的。
1: 总是有损失，
0: 一定一定有损失。你现在是赚钱要紧还是儿女要紧？这个又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优先的问题。我情愿少赚一点钱，可是把我儿女保住。我看见很多父母现在是这样啊，他情愿钱就赚少一点吧，儿女要紧，或者妈妈去做一个半日的工作，多半的时间要放在家里，孩子放学的时候妈妈一定在家，或者爸爸一定在家，不是让他自己开这个钥匙进去。
1: 嗯哼，
0: 这个影响很大。你现在看不出分别，二十年以后你看出分别，你的儿女跟人家儿女不同，就在这里。
1: 甚至将来的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赚的累积的这些钱可以来解决的。
0: 不可以。
1: 是。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
1: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5月12日，我是一个圣徒。参考经文：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以弗所书1章1节。听到圣徒这个名词时，你通常会想到什么？大多数人都会想起一些受人尊敬的敬虔人士。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在镜子里看到的那人也是呢？纵使大多数人都不会视自己为圣徒，然而，当我们相信耶稣后，我们便有这个身份。因着他做成的功，我们已被洁净，成为圣洁了。我们过着侍奉主的生活，这样我们便成为圣徒了。因着基督，我不再是自己或其他人心目中的人了。反之，神宣称我是谁，我就是谁。借着耶稣为我牺牲，神现在宣告我是公义和圣洁的。保罗明白，当我们相信耶稣时，神看我们为被彻底改变了的人。因此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信徒时，一开始就称他们为圣徒。他确实称他们为在以弗所的圣徒。尽管他们只是初信，仍然需要长时间的属灵操练，保罗仍然称他们为圣徒。圣徒是被神洁净，分别为圣来侍奉神的人。借着洗礼，信徒被标记为神所分别出来的贵重器皿，为要成就神圣洁的旨意。我们若在耶稣为我们立的根基上建立任何低于圣洁生活标准的生命，就如同在摩天大厦的地基上只建造一间狗屋那样愚昧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神啊，感谢你在耶稣里使我们成圣，求你帮助我们按着圣徒的身份过每一天。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都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夏雨乐要与您分享彼得前书的第二章9节10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40年之久，以色列的民族，他们都习惯了一位领袖的带领，但是他死了，约书亚怎么样才能够跟摩西相提并论呢？他的声音这么不熟悉，他的风格如此的陌生，他真的能够肩负重任吗？在生活的透视节目中，我们将要一一的探讨这些问题。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向天牧师今天的信息是由怀疑到坚信系列讲座中新的一篇信息啊。如果您的手边有圣经，请翻到旧约约书亚记。今天信息的主题是勇敢前行创新局。我们将会讲解面对改变挑战的因应之道，有六大原则。希伯来民族面对新的领袖，但是却不是面对新的权柄。他们不是要忘记过去，乃是要在过去的基础上超越过去。接下来就是向天牧师今天的信息，勇敢前行创新局。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一章，我来读第一节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听众朋友，如果你身旁有人和你现在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就请你们手牵手，在开始讲今天的信息以前，我要带领听众朋友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从你学会了许多的事情。我们的本性原是常常怀疑的，但是你让我们学习顺服和圣洁。我们原本是自私自利的，你教导我们得着释放。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短视尽力，但是我们学习你的样式，思想更深入，从另外的层面，也就是从神的角度来了解全新的人生。因为你，亲爱的天父，原本我们为自己紧抓不放，我们从你学会了慷慨，带来了祝福。我们学到了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你赐给你的儿女丰富的恩典。今天我们也要感谢你，教导我们生命中喜乐的那个部分。我们透过付出和奉献，经历到了从所未有经历过的喜乐。感谢你耐心等候我们的成长。天父，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经过一生之久才能够学会这些生命当中基本的原则。感谢天父，让我们从小孩子的身上学到了许多的功课。孩子全心的信任我们，毫无怀疑。孩子在黑暗当中仍然有笑容。孩子们似乎明白什么是失败，什么是原谅。如今，亲爱的天父，在这许多美善的事情当中，我们何等有福，何等快乐，能够得到释放。我们绝对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行为来讨你的喜悦，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对你的爱也不可能多过你对我们的爱。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付出，因为你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也因此得到满足的喜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刚刚相信主的人都有甜蜜快乐的几个月，当然也有一些必然会碰到的一些挑战。只要你想一想，你当年还是新手的时候，我相信你就知道了。你的蜜月旅行，我们就说这一项就够了哈。刚结婚新婚的时候有几个月的甜蜜的时光，然后呢就会面临一些挑战。
每一次我和我的内人回想到新婚的时光，我们总是眼珠一转就跳到别的话题了，这就是我们处理的方式。新的工作又怎么样呢？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你刚刚换新工作新单位的时候那种感觉？很陌生是不是？不知道东西放在哪里，不知道哪一个门通到哪里，在新的办公桌上工作感觉到有点不自在。你要记得一堆新的同事的名字，这些人原本你一点儿也不认得的啊，也许你是一个主管啊，而这些人以为啊你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其实你是压根儿就不知道。我记得我任职神学院教师的时候，第一天去上班，真正发生的情况哈，我还记得，我坐在这个办公桌的前面大皮椅上面哈，坐上去一点儿也不舒服，拉开一个抽屉，我对自己说这个东西不应该放在这里啊，这个东西应该放在那里，于是呢我就把它放到那边去了。之后呢我要找档案，打开档案夹，但资料却不是我要的，资料放在那边不在这边，哎，我就把那些档案换一个位置，我的电话位置也不对哈，我是说我坐在以前是巨人所坐的那个椅子上啊，我看起来好像一个侏儒一样，一点也不适合，不适用这些家具。我还在想，以前的教师不但是一个巨人，我是一个用惯右手的人哈，而他却是一个左撇子，所以呢电话才会放错了边啊，我得把它全部都要改一个方向。于是呢我就把东西搁这摆那儿啊，安置妥当了，把这个笔记纸啊放在那边，诶，突然之间我看了看手表啊，我想起来崇拜的时间已经到了，这个照理说哈，我应该要带领聚会的，已经迟到了一分钟了。于是呢我就赶紧抓起圣经夹着这个外套哈，一边赶紧想待会儿要怎么样开始带领这个聚会。打开门，哎呀，差点又走错了门。我就开始想，事情不应该只是这样，应该要像以往规规矩矩的那样才对啊，应该像以前一样才对啊。但新的事物好像永远都不同于以往的事物，不单只是有好笑的时光，有时候也会面临各样的挑战的。我们再说搬一个新家吧，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人有经验，这个电灯的开关不灵光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或者是马桶不通，或者是什么椅子的把手松脱了，或者是楼梯的什么扶手又松动了，或者是开一辆新车你才上路，开到第一个红绿灯，哎，车就坏了。是不是我们都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呢？或者你记不记得你家里面的第一个出生的宝宝吗？你把刚出生的宝宝从医院里面抱回来，原本想要好好的睡上一觉的，结果呢从第一天回到家以后，这个一整年都没有好好睡了。当然了解为什么哈，孩子会哭嘛，尤其是晚上，他没有白天晚上。当然啦，搬进新盖好的教会感觉也是很棒，连墙壁上的这个拼花线板我都很喜欢，也喜欢地板的颜色哈，从来没有过像这么好的一个新的讲台啊，这个讲台是借来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哈，当你正在忙着准备装备哈，你以为自己能够掌控问题的变化，所以呢这个问题不会影响自己，但是问题啊确实是会影响到你的。有一本很棒的书，它的书名就叫做爵士领导，爵士领导。这个书里面作者呢就讲述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好，我也是感同身受。这书里面他就说啊，当我身为有一个人叫做汉门米勒哈 Herman Miller 这个公司哈，当他身为这个公司执行总裁的时候呢，当这个总裁总应该有总裁的尊严和地位吧哈。这个有一天早上我就到了办公室，那天我有一长串的电话要打，我发现原本我那句已经设定好36组简易拨号的这个旧电话哈，被换成了一个新的，我这一辈子哈从来没有见过也完全不会操作的那个新的那种液晶荧幕的那种电子器材。诶，我就问我的助理了，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回答说这是你的新电话机啊，但是我没有说要换个电话啊。是啊，那个秘书就回答说，这个全公司每一个人都换啦，这个就是你的。到了下午三点钟啊，哎呀，我才终于学会了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新的电话机来打电话。于是我就告诉我的助理秘书啦，我说要是可以的话啊，请他快一点，我还有一大堆电话要打呢。就过了几分钟啊，另外一位助理小姐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她说他是来教我怎么样用这个新的电话机子的。他第一个问题就问我说，你懂电脑吗？
我不懂。你看得懂荧幕上边的这个说明吗？我也看不懂。于是呢，他就把这个荧幕的颜色就调亮一点，但是我还是看不懂。怎么办呢？哎呀，我就请人把我的这个旧的电话给换回来哈。这个助理秘书就说，电话系统全面更新，那个旧的电话机做好早就变成垃圾了。哎呀，这个时候啊，我心里面实在很不是滋味哈，我才不要什么什么新的电话呢，想起来还会唱歌什么一闪一闪亮晶晶之类的哈，这样的歌呢。这个我的秘书哈，感觉到这个好像我这边一个炸弹快要爆了，就赶紧就走到办公室里面插话说，哎呀，他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呢，这个刚刚本来要教我的怎么样使用新电话这个助理马上就走了哈。当过了几个小时呢，当我正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哈，真的是太好了，他就走进我的办公室啊，就当我们没有人在场似的，他大摇大摆的就躺在地上就修理这个新电话的线路。这个我尽可能有礼貌的就问他说，哎，请问你在做什么呢？他就用一种这个老实告诉你的那种态度，他就回答我说，啊，你的秘书啊说你不喜欢设定什么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音乐啊，所以呢我就正在把这个音乐就改成什么哈利路亚大合唱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能想象吗？这真的是太好了，对不对？每一次你的电话铃声响就会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大合唱，哎呀，我真的是难以想象书中那一位的总裁先生，他要如何面对他办公室里面这种新的改变。所以听众朋友，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些改变，因为不论你是经常或者是很少去面对这些改变，你都不会想要改变的，你不会喜欢这些改变的。古老的以色列民族就曾经深刻的经历过我所经历的这种感受，心里想说，生活上是不是会有一些很缓慢慢慢的改变呢？结果不只是缓慢的改变，而是急速的快速的变化。我们好像都希望生活当中能够一成不变哈，我们习惯适应它了，我们喜欢用特定的方式来做那些特定的事情，我们喜欢一些熟悉的感觉，我们不喜欢心里面没有预备好突然之间大吃一惊，我们实在只喜欢一个安定的大树还有一个稳固的墙，但是却怎么样，却总是会碰到打破平静的这些飞鸟展翅飞过。我相信你一定也有类似的这种亲身经历吧。

我们继续分享以下的信息。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很少有人像希伯来人老祖先一样哈，有那么好的适应能力的。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适应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生的所有的改变，有能力因应那些变动。你想想他们的经历，40年待在旷野里面，建造会幕，拆毁会幕，又重新建造会幕。他们有迹可循，云柱走我们就走，火柱出现我们就停下来，云柱走我们又走。你看这么简单的法则。况且呢，他们还有摩西在领导他们，年复一年，年复一年，过了40个寒暑。想想他们还真的是不简单吧。听众朋友当中一直跟同一位牧师40年之久的人，我相信不多见吧。如果有的话，你必定能够体会他们适应生活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了。摩西死了，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受过约书亚的领导，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听过约书亚在那边发号施令。摩西的话是说了算数，经过了40年之久，你已经懂得摩西的模式了，他成为人们在神面前的辩护人。众所周知的，百姓知道摩西的耐心有多少，也知道他的智慧有多少。大概除了基督本身，没有人比摩西这位律法的颁布者对世界是有更大的影响力了。然而如今呢，摩西他死了，摩西死了。假如他们没有适当调整的话，他们的前方是约旦，他们很可能就会进入到那些多神论的那个敌人的领土当中。那些拜偶像的信仰会导致于以色列的民族就走向我们所谓的邪恶之路。大概今天就没有人会讨论或者是纪念以色列人了。这就是他们所行的。总而言之，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领袖了。我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找到很有用的六大原则，非常适合用在我今天信息的题目上面。所谓的这个勇敢前行创新局，好，以前你可能没有做过笔记，找到这个，我希望你今天就要做一次笔记。在你的圣经里面呢，你可以找到一些这个空白的地方，空白的页，好，就是什么都没有印的一些空白页。如果已经记了别的东西也没有关系，好，不要涂掉，请你去找一页完全空白的地方，你可以写下下面这段话。好，我慢慢念给你听。生活的透视信息一直到今天依然有效的六大原则。好，我再念一次哈。生活的透视信息直到今天依然有效的六大原则。我所要讲的这六大方法，这六大原则，对于当年的希伯来民族是有用的，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同样有效的，对于当年身处在迦南地的他们是有用的，对于身处在恶劣环境当中的你我今天也是同样有效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就是面对现实。面对现实，圣经上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好，我们就停在这边。你看这是什么？这一段话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好的，假如你不知道以色列百姓这段时间之前在做什么，好，让我们翻到前面一章，就是生命记的34章，好，就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创出立民生，好，生命记的34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来看他们之前都在做什么，好，生命记的34章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

想。这样的人只会停留在过去。其实不必如此哈，人就活在过去的这个阴影和悲伤当中，不必如此的。所以呢，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位新的领袖，就是约书亚。约书亚，现在重新出发吧，摩西已经死了。神预备了约书亚成为他们的新的领袖，重新开始。以色列民面对现实，摩西已经死了。在我要讲到第二点之前呢，我就想到了美国有一位作家，他叫做陶泽先生，就是 A.W. Tozer 哈，他所写的一本书，这个书名呢就叫做《神的传承》。神的传承，这本书描写的呢，就是从摩西一直到约书亚以及其他的领袖。在《神的传承》这本书当中呢，作者他就说了，当神的子民死了，神仍然是神。所以你要记得这句话哦，当神的子民死了，神他仍然是神。当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死了，神没有改变，依旧是神。纵然人会改变，但神却不改变。尽管人会失败，但是神却永不失脚。虽然人会动摇，但神却永不动摇。所以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13章第8节里面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摩西死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但是我还活着，是神说的。指挥棒从摩西的手上交到了约书亚的手上，其中隐含的命令就是听从他，正如长期以来你们听从你们的领袖摩西一样的听从。我们进入到第二项法则，第二项法则就是我们继续往前走，让我们继续前进。第二节最后到了第四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你看这样岂不是很好吗？你们守丧了30天，合情合理。你们想念摩西，这是当然的，谁不想念，谁不怀念他呢？没有人比得上摩西。但现在怎么样？起来，打起精神来，埋葬过去，要跨过埋葬摩西的那个摩押地，让我们继续往迦南地出发，渡过这条约旦河，迎向未来的挑战。所以请你跟着我来看第二节哈，神他就把疆界的详细都给说出来了。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接着我们看神他就定出了疆界啊，圣经上继续就说，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看他们坐落在东边，从东边往西看日落之处，你的疆界从此处一直到地中海之远，到大海日落之处。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黎巴嫩地区，我就不禁想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美好。当神说从旷野到这黎巴嫩，这个时候呢，神的心中挂记着他的百姓。我们都非常向往这样的地界，有一些人更是喜欢的不得了。好，这里要说的重点就是，让我们往前走吧，还有明天，还有未来，我们有不同的未来呢。除了我们所熟悉的教堂那栋建筑物里面的桌子椅子景观格局，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别的事物呢。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吧，踏上现在这未知的疆界吧，让我们进入到主所赐给我们的新的梦想，新的方向去吧。这就是你的生存之道，这就是你摆脱一成不变了无新意的生活之道。你乐意有所改变，你乐意面对它，而不是去逃避它。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进行下面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

0: 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我们已经探讨了勇敢前行创新局这个主题里面的第一项原则，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五项原则要跟您分享，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天牧师要邀请您对人生的新方向还有新格局建立一个新的盼望，请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内容。在这里再一次谢谢您收听，也要预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2: 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3: 谈古论今，让咱们聊一聊天南地北，让咱们侃一侃。聊呢要聊得有点意思，侃呢要侃出个道理来，但不论怎么聊怎么侃，可全都是照亮俺的心底话哦。请听说心底话。

0: 我才不怕地狱呢。1881年，也就是距离现在100来年前吧，有两个年轻人参加教会的郊游，他们来到了一个科罗拉多州南方靠近 Colorado Spring 西边的一个山区游玩。他们听见了在高山的一个角落啊，总是发出怪怪的响声，他们就顺着声音往上攀爬，发现了一个不太起眼的小洞。这个声音啊，就是山里面的风啊从这儿灌进去所发出来的轰的声音。他们试着往里面爬，嚯，这里面可深着呢，因为当时身边什么设备也没有，他们不敢贸然深入，立刻退回来。然后他们将这个发现赶紧的告诉了教会郊游的领导者。诸位，这就是有名的 Cave of the Wind 大洞穴发现的开始。这回我来到洞口，交了15块美金的入场费，嗨，感觉够贵的，一个洞有什么好看的呢？随着向导走下洞穴，这个号称世界上灯光设备最好的岩洞，呼，果然名不虚传，到处都是灯光，真够大的嘿。我们是绕了一圈又一圈，还没有走完呢。哎，这会儿来到一个比较狭窄的通道，头呢几乎要碰到顶了。这个时候，哎，我们抬头看到一大片的铁丝网罩着，怎么呢？原来离铁丝网不远的上方啊，有好多那些数不尽的小钟乳石，一根嘛大概3-4寸，但是看起来不少都好像被人折断的。果不其然，向导说了，这个一根小钟乳石啊，要100-200年的时间才形成，折断了很可惜。现在为什么用铁丝网拦住呢？因为有人没公德心呢。好，现在我们来到山的深处了，这个洞里面的深处了。向导告诉我们说，早年灯光设备还没有装设起来，人们都是带着油灯下来探穴，万一油灯灭了，就会是这样的景况。说着说着，他把开关一摁，所有的灯光都关灭了。哇，那个黑呀，自小到大没有经历过这么黑的情况，什么都看不见，甭说你把手伸出来不见五指了，你都怀疑你自个儿还存在不存在呀。向导在黑暗当中，这个导游啊，他就说了，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在这样的黑暗当中啊，待不了一个月就会精神错乱。我可等不及再待一个月精神错乱，导游赶快吧，把灯光给开上了。我就想起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碰见慕道友说，不信耶稣就下地狱，我才不怕地狱呢。诸位，说这样话的人恐怕没有去过地狱，所以不怕。有个基督徒曾经说过，说一个基督徒啊，只要到过地狱5分钟，不要太久，5分钟再上来，那就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督徒了。我想这话真切。我相信不单是基督徒，就算是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下到地狱5分钟再上来，那也肯定不会是一个还不信耶稣的人了。圣经犹大书10-13节的经文说，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有祸了，因为将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的存留。想想看，既是黑暗又是永远，那可不精神错乱才怪呀。这样的地方啊，我真不想去，我要想方设法不去啊。
1: 今天赵亮牧师的心点话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下回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我们要为你播出《母亲，母亲，我爱你》。

感谢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我们为你选播的是《母亲母亲我爱你》。母亲节已经设立了100多年，愿这首歌曲也帮助我们来纪念母亲，爱护母亲。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为你的牧师祷告。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至二十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当韦伯·查普曼还是一个年轻又缺乏经验的牧师，那时候有几个人找他，并且对他说：查普曼先生，我们教会其他牧师的布道比你好，但在关键时刻他们没能站立得住，都失败了。我们认为将来你也可能会失败，但不管怎样，我们将会为你祷告。于是他们真的非常认真又热切地开始为查普曼祷告，求神赐福这位年轻人的生活和服事。后来在查普曼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成为一位大有能力的传道人，成千上万的人借着他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无论在什么时候，当你发现一个侍奉神的弟兄或者姊妹，不管他是一个将手伸向以色列军队的孤独族长，还是一个住在被人遗忘的偏远乡村里面的传道人或者宣教士，你都会发现一些为他们祷告的人。不要忘记为你的牧师或者其他你认识的侍奉人员祷告，你的祷告将成为他们成败的关键因素。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笔编。箴言29章18节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约约牧师说得好，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天人合一是挑战，而天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1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许多合理的祈求，有时被神故意单言，原因是为了神要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在信心大学中，有许多必修课：信心的试验、信心的实习、信心的忍耐、信心的毅力、信心的得胜等等，这些都是要花许多时间去学习的。如果你向神祈求了，可是答应并不来临，你怎么办呢？继续相信神的话，不要因眼见或感觉而动摇。在你这样站牢的时候，你的能力和经验都会增长的。圣经中的伟人，像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等等，并非开始就是伟人，都是受过信心的训练以后，才能胜任神所为他们安排的地位的。我们以约瑟为例，诗篇的105篇19节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试炼他的并不是囚犯生活的苦楚，乃是早年神在梦中应许他的话。约瑟将比他的哥哥们更高贵，这句话常在约瑟的面前。按照他一生的经过，这个应许的实现似乎是不可能的。现在他孤孤单单地被囚在牢狱里，受着冤枉，别人应该下狱的倒得了释放。他在监中不知祈求过多少次，求神使他恢复自由，可是神故意把他的祈求严格，好使他在绝望中多学习信心的功课。等到他的灵性长进了，他所说的应验了，神看他有爱心和忍耐对付他的哥哥们了，神就把他放在首相的地位上。

这样的经历是非常难受的。当神宣布了他的心意以后，过了好久仍不实现，这实在是非常难忍的事情。但是这就是信心的训练，这训练能使我们更认识神。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求神帮助我们，赐下试验，使我们能得那比金子更显宝贵的信心。下面来听唐崇荣牧师做的《信心前行》。

《信心前行》这首诗歌的词曲作者都是唐崇荣牧师。他原籍福建省厦门，出生在鼓浪屿，三岁丧父，九岁随母亲旅居印尼。他母亲靠缝纫来抚养六个子女，寡妇孤儿饱受欺压，备尝艰辛。神是他唯一的依靠，借着祷告他解决一切疑难。唐牧师在17岁时与两位兄长参加季志文牧师的青年布道会，三人同时决志献身。高中毕业后他任教职，同时开始传讲福音。唐牧师是一位布道家，也是一位神学教授。他成立唐崇荣国际布道团，并在美国创办基督教21世纪归正学院。他有一套福音信仰和文化使命兼顾的布道方式，根据归正福音的立场，以严谨的神学思维，用为道奋心的精神，把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宣讲出来。他的讲道活泼生动，富有启迪性与说服力，直接向会众挑战。有人说他讲道语多责备，其实是不时的提示人。唐牧师博览群籍，精研神学哲学，他善于融会贯通各家思想之精要，而以圣经绝对的真理指出其有瑕之处，再以上帝之道予以匡正。他对科学、艺术、时事、音乐、史地等材料都能在讲道时信手拈来，相互参证，引人入胜，使一篇严肃的讲章听来趣味盎然。唐氏兄弟们都有音乐恩赐，他和唐崇明牧师和唐约翰牧师都作有许多圣诗。唐牧师鼓励教会欣赏古今伟大的圣乐。唐崇荣牧师在绘画和建筑设计方面也有独特的天赋。1980年代有一次，唐牧师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一个球场举行培林布道大会，盛况空前，眼看第三天就可以获得丰盈的果实，不料突然遭到台风的袭击，豪雨倾盆，在庞大的球场中与会者寥寥无几，因此临时决定更改会场到附近的一个教堂。教堂里被挤得水泄不通，风雨声中圣灵特别动工，使许多人得造就。唐牧师在深受感动之余，即兴做了一首诗歌《雅歌》，这首诗歌也成了许多基督徒的挚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雅歌》。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赐下信心来，使我们能够得到一颗比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的信心，从而不因眼见或感觉摇动，跟着主走前面的道路。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困难的路，那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时困难和疑惑会遮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前面的方向。这时，只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举目仰望，就一定会看到神的引领。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七节，保罗提出了另一个关于神的律法的问题。他这样问，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之所以保罗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在第五节中曾经说，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既然是律法激发罪恶的情欲，那么律法是罪吗？保罗回答说，断乎不是，也就是肯定不是的。然后他解释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律法是把罪揭露了出来，他宣布了一个标准，让我们来承担责任。保罗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努力地按照律法生活，也自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但是突然间，当他读到不可起贪心时，他的良心被刺痛了，使他想起自己各种贪婪的欲望。他开始意识到他贪恋这世上的许多东西。虽然在理智上他知道律法，但他只是敷衍了事地遵守它。然后律法就像一个开关，打开了他心中的灯。突然间他想起了自己以前的生活，他反省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他在第九节承认，我是个快乐的罪人，对自己的失败无论在动机还是行为上都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律法做了一件好事，它暴露了我们自己最真实的样子。不错，律法不能够改变保罗，但是律法可以让保罗看到自己的生命需要改变，这使得他准备好来接受他生命中的这个礼物。通过暴露我们的缺点，律法显明我们需要依靠神的恩典。律法不能够拯救我们，也不能使我们成长，但是它让我们看到了符合神品格的公义标准。愿神的话今天也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多的靠着圣灵的帮助来过每天得胜的日子。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感谢神的恩典，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罗马书的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和诗歌时，如果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的回应。你可以点击网页上的联络，或者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好，欢迎你收听打开心锁。我是你的朋友张美玲。那今天回答的是自称失败者的朋友写来的信。信是这样写的：美玲，我犯了很大的错，我是基督徒但很失败，去年与太太离婚了，不到半年后我再婚，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但愤恨不满以前所做的决定，这些都对离婚有催生的作用。我把主的话放在一旁，听从魔鬼的摆布，造成这个不可扭转的局面。我与现任的妻子尚好，但对前妻心中有愧，自知罪有应得，预备接受任何的打击，也天天求天父宽恕，也写了一封信给前妻要求原谅，表示愿意负担我跟他所生的唯一的女儿，现在已经18岁了，我愿意负责他一切的生活费和学费。我很怕看见前妻，却又担心他的生活，请指教我该怎样做，才能补偿我对他的亏欠。失败者上。亲爱的失败者弟兄，你简短的来信真是道尽了基督徒犯罪之后的痛苦和彷徨。短短的一年之间，你离婚再婚，现在生活在迷失和矛盾的困境当中。你对前妻跟女儿虽然是已经愿意承担经济的费用了，也写信求原谅了，可是仍然没有办法弥补你心里面的亏欠和罪疚感。而面对眼前新婚的妻子，你也并不觉得很高兴，你只是说跟现在的妻子尚好，你也不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他。你信上说你知道你自己罪有应得，非常希望心灵能够得到平安，所以来信求助。亲爱的弟兄，首先你要知道哈，离婚的经历就像死亡一样，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经历到伤痛、失败，都需要感情上的适应期。另外呢，在旧约圣经也记载了一段离婚再婚的原则，这是在申命记24章第2节到第4节那儿哈，就是说夫妻离婚之后，如果任何一方有再婚的经历，依照上帝的指示，就不可以再重修旧好。所以呢，虽然你还是惦记着你的前妻，而你现在既然已经结婚了，就应该跟你的新婚的妻子共同走前面的路。还有就是新约圣经也说到哈，这是哥林多后书第7章那说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呢，你说你犯了明知故犯的罪，得罪了上帝，得罪了人，心里面很悔恨。但是现在米已成炊，覆水难收，现在你只能求上帝赦免帮助。不要只是老看自己的失败，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想，自己。你应该转眼看主耶稣，求他怜恤，寻求他的饶恕，接受他的饶恕，谦卑地承受你犯罪带来的后果，靠着上帝的恩典，负起照顾你新婚妻子的责任。就像主耶稣对那个犯奸淫被捉到的那个妇人所说的，他们没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最重要的就是后面那句，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8章，
是第十一节呢。所以，失败者弟兄，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以上的几点。那下面呢，我为你提供一些实际可以行的处理的方法。第一，就是怎么样处理离婚之后的感情。正像前面说过的，离婚是感情关系的死亡。二人成为一体的生活，过去的历史，二人共享的世界，所有的物质，心灵上的契合，全都因为离婚被活生生的切割了。双方心灵的伤痕都需要时间的医治跟疗养，感情世界需要重新调理跟安排，慢慢的过一阵子就会重新踏上人生的道路了。所以我常常劝诫人说，不要轻易就说离婚，更不要在离婚、失恋、经历死亡之后马上跟其他的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使感情承担不必要的负荷，使新关系更复杂，难于建立的好。如果不是这么快有了新的关系，说不定你觉得后悔了，还可以重新再跟你的前妻建立关系，可是你很快的又再婚了，所以就斩断了回头的一条路了。那我不知道过去你跟你前妻离婚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是什么催使你离婚的，那离婚之后为什么又觉得好像不能放开他。所以我想我鼓励你去寻求一位专业基督徒的辅导员，请他帮助你清理一下你的感情世界，明白到底是什么促使你做了不明智的抉择。这样的话好在新的婚姻关系之中不再重蹈覆辙，同时也帮助你对自己过去的一切说一声再见，把它了结了。第二，就是接受上帝在圣经里面为婚姻所定下的原则。不错，神不喜欢他的孩子们离婚。可是现在你已经选择离了，已经成为事实了，而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婚姻了，就要放弃跟前妻过去所享有过的那一些，而现在是要面对承受跟新的妻子重新再来过新的生活，不要再容让过去的感情操纵自己。你要立志靠主耶稣把你的爱投资在新的妻子身上，要不然你就是对现有的婚姻不忠。那我鼓励你读一读大卫怎么样面对他犯罪后果的记载，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有时间的话我希望你好好的看一看。当先知拿单提醒大卫说他做的事情怎么样的不对，大卫很快的认罪了，特别在24节里面有提示，我相信你看了之后对你会有鼓励。第三，你在信徒生命的路上摔了一大跤，令自己、上帝、妻子、亲友、教会弟兄姐妹、整个世界都对你失望。但是是不是你就这样下去呢？还是爬起来重回主的道上，靠着主的恩典跑前面的路呢？不要自怜自卑，不要老想着怎么能够保护自己的面子，减轻自己的罪疚感和满足自己的情欲。你应该为前妻、为现在的妻子着想，为上帝的名着想，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别人的益处。你的信上说你担心你前妻的生活，那我建议你呢，去找一位你们以前的好朋友，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一些个过去跟你的妻子关系比较好的、谈得来的，你向他们坦白地告诉你现在的心情跟状况，请求他们代替你去帮助关怀你的前妻。同时呢，最好去寻求你教会的牧师给你帮助，或者是认罪
重新回到主的道上。你现在还有教会的肢体生活吗？我希望你有。不错，这件事是会令你在人的面前蒙羞。但是若是没有教会的肢体生活，对你来说是非常大的损失。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勇于承认对你是有帮助的。实际上这也对你的前妻跟现在的妻子都有好处。如果弟兄姐妹能够支持，那以后你就不会再活在见不得光的日子里了。如果旧的教会里面他们不接纳你，那你可以征求你的牧者，让他介绍你到一个新的教会里去，继续在那儿跟神建立关系，跟弟兄姐妹建立关系。愿上帝在你犯错的过程之中，让人看见上帝的宽恕和怜恤。无论在哪里，记得要学习大卫的心智，重新寻得救恩之乐，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不要远离神，让魔鬼得胜。愿上帝帮助你。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打开心锁节目，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督就能欢畅，没有基督必忧郁。基督是我一切宝藏，在他里面我定居。哦，他丰满我不能言，但这丰满我知道。哦，他甘甜真是超凡，但这甘甜我尝到。

最近收到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来信，他希望能够重新再修一次课程。我想到哥罗西书的3:16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动，愿意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你也可以再一次注册学习，相信神所赐的恩典和智慧必要借着圣经的课程，使你能够再一次明白基督道理的丰富。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向末落的世界宣讲耶稣基督。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爱迪生 Thomas Edison 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发明电灯泡，他当时最困难的问题是怎样找到合适的材料做灯丝，可以发光但不会很快的燃烧掉。据说有一次爱迪生正在实验他的灯丝时，一位记者问他说，爱迪生先生，你为了你的电灯泡已经尝试过5000次实验，而每一次都失败了。爱迪生先生，5000次的失败是什么感觉啊？爱迪生回答说，先生，我没有失败5000次，相反的，我已经成功的排除了5000种不合适的方法。爱迪生明白，失败的次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成功的次数，而成功往往取决于你尝试了多少次仍不放弃。耶稣说，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它才会结出果子来。所以你愿景的失败和破灭可能是将来成功的一个过程。记住这个关键，也许能帮助您去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0篇到22篇第三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诗篇第二十篇第一节，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这是为人家的祷告了，这也是一个祝福了。虽然我们不大喜欢听到这样祝福，就是你遭难的时候愿耶和华应允你，当然就应允你，救你脱离遭难了。然后名为雅各的神，这话有点复杂，他为什么不说愿雅各的神，或者就更讲简单点，就愿耶和华嘛，或者就愿神高举你。为什么讲名为雅各的神？名为雅各的神就是雅各的神，愿雅各的神。那我们当然就想，雅各的神是谁呢？雅各神是耶和华，所以提到雅各的神就是让你知道神怎么带领雅各嘛。啊，那我们可能从生活里知道雅各是从新约特别清楚告诉我们他是被拣选的，他跟他双胞兄弟里面他是被拣选，他哥哥被弃绝的。这位雅各他也不太认识他的神，起码我们看圣经里他不太认识，但神一直在带领他，他很狡猾，神一直在带领他，借着各样的事，最后让他能够算是有个安享天年了。但是他一生非常辛苦，因为他狡猾，他不算很亲近神，所以他有很多的艰难，但是神还是很爱他。那也许神要我们学习的就是这一段吧，让我们知道我们像雅各一样，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是悖逆的，我们是喜欢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而不愿意依靠上帝的。那可是这位上帝爱我们，历经沧桑，最后终于还是回到他那里。好，最后再解释为什么说名为雅各，他就说雅各的神嘛，我们都跟雅各很像，名为雅各的神，就是像我们讲的，当提出名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只是认识这位神，而且我们不断的要高举他的名字。可能这个形容也让我们去想一想名为雅各的神那个历史的背景哈，可能真的我们会有一点糊涂哈，但是我觉得也许这点可以看一下哈。雅各的神就是以色列列祖的神，也就是耶和华，是拣选雅各的，带领雅各的。然后在带领雅各的各样路程中，在他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上帝就一直在带领他，在拣选他。那雅各什么时候用我们今天话重生得救信靠了神，我们不大知道，他的环境一定是信靠耶和华的环境，他父亲起码是这样，但他自己有多少信靠不晓得。他是用耶和华名字来欺骗的，他在逃往巴旦亚兰的时候耶和华有向他显现，他不知道，他觉得很恐惧。那么后来他在离开他舅舅拉班的时候耶和华也又向他显现，那他认识神多久了我们也不大知道。你知道那个时候雅各的心爱的妻子拉结还带着神像逃亡，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爱主的人，你今天搬家，你但不太允许你太太还有个偶像，而且还带着他一起搬家。那后来他们到了回到了家乡以后，雅各也曾经命令，就逃避世间人的时候曾经命令把那些神像都埋在树底下。他从拉班那里回来的时候，起码他家人里面拜偶像的形象还很强烈，但事实上雅各命令说要把那个神像通通都埋起来哈，这个是在创世纪35章，都埋起来也有点可能表示很珍贵的意思，就像你逃亡的时候带不走的东西就先埋在这里，以后再来挖。我再次说，就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人能够认识上帝都在神的保守中，而神保守神所拣选的人对他不一定是很敬畏的。那所以雅各对上帝的认识在哪些阶段有哪些我们不是很确定，也就是我们不敢那么确定。然后名为雅各的神，这连名字呢，在创世纪32章有这个故事，就是雅各在亚伯渡口让他的两个妻子两个使女11个儿子还有他所有的财富都过了河，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这里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懂看不懂这一段啊，我觉得有点难懂，但是描述有点像这样子。你要知道雅各是非常急忙的，很急的，
他很急着逃离拉班，然后后来哦，拉班要追杀他，哦，感谢主，终于他逃掉了那一劫。然后他要过这个河，过约旦河之前，他又想到过了河以后，他哥哥会来杀他。各位，过一个河不容易，过河容易淹死的，很多时候会淹死。我不太知道雅各怎么过，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船让他过去，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河有多浅多深，因为你自己看嘛。非洲，你看过这个电影没有？什么国家公园肯亚那边那个大大脚的野牛，每年都要过一次过河，是十几万只还几万只，总是好多淹死的。那牛群羊群怎么过去？有没有船？可能河非常的浅吗？那么反正不容易。那个晚上那么多东西都过去了，你要想到搬一个家，你看看现在有卡车了，有人帮你搬了。那是羊啊牛啊怎么过，还有骆驼，现在所有东西都过去了，他所有家当都过去了，一过去那边就有危险，他哥哥很可能要抢他东西。所以我想啊，所有东西通通过去，他一定马上想也要过去。我看经文就是马上有一个人来拦阻不让他过去，然后他们两个就在岸边打架，所以摔跤就在那打架，雅各要过去，那个人不让他过去，就好像你要起飞了，那飞机门了，那个人拦阻了，你说我太太小孩都在上面，行李在，不让你过去，你跟他打架了。要不然这件事就很难理解了。各位，雅各有心情跟人家摔跤吗？一定是那个人不让他过去嘛，他才跟人家摔跤嘛。他哪里会想到我的儿子我的妻子都在那边，牛群羊群在那边需要人照顾，我在这里跟人家玩看电视摔跤，这不是在游戏，他被拦阻了。那一直摔到天明，一个晚上拦阻，那个人快要被雅各摔赢了，就用了一个很阴险的手段，就小动作，那么雅各的腿就瘸了。然后那个人说，各位你看圣经要小心啊，因为你不小心看，你真的以后看到那个新派学者一讲你就吓坏了。他天亮了让我去，你知道这是什么？鬼都是在白天的时候跑掉了，上帝是个鬼哦，他走了让我去。你看那哈姆雷特也是这样啊。各位，我只是希望你的信心坚定哈。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圣经里面太多了，然后你看一下新派的东西你都会开始动摇，你不要动摇。但是呢，我现在就先跟你讲有这些，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我们在讲诗篇哈。好，那个人已经输了，但是他使了一个手段让雅各呢行动也很不方便。你是雅各，你现在怎么真的要杀掉他了？他说你让我走，雅各不杀他，雅各这个人不吃亏的，他任何事都要赚，有赚的。现在你耽误我一个晚上哈，我让你赔多少，看起来你没有什么东西。他说我让你祝福我，就雅各总是很聪明，他总是在别人觉得没什么价值的事上呢要一个，比如说那红豆汤，他说你把长子名分给我，我就给你。哇，人家觉得他赚到，雅各在那里偷笑。这里也是，人家拦住你一夜，你要人家怎么赔？你就祝福我，因为雅各知道祝福很重要。那个人就说，哦，那你叫什么名字？雅各有点上当。什么叫上当呢？就是他不应该跟人家讲人家名字，他不应该把身份证给人家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给人家名字有一个意思，就是你屈服他的权柄。各位，你在军队里面哈，到军营里面，你是一个冲援兵，你在那里走路，有个军官或者是班长过去，哎，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你非讲不可嘛。你在哪个单位的？你非讲不可。比你大的人说你叫什么名字，理所当然。你会跟那个军官说你叫什么名字吗？不会吧？不会啊。什么都是为大的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不会问一位大人你叫什么名字。所以如果人家问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你也告诉他你的名字，你表示你承认他的权威。雅各着了道儿，
上当了，他把他名字跟人家讲。但雅各为什么会上当呢？因为他觉得很合理，你要祝福我嘛，所以你要说啊，我祝福雅各，所以我就把名字给你讲了，我叫雅各。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雅各名被改了，改名、命名、叫名字都是有权利的。那这里不仅有权利，有权利到一个地步，他居然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跟神跟人较力都赢了。你知道那个人在说什么？那个人在透露他的身份，我是上帝，你知道吗？各位，这里太多怪的事情了。上帝怎么有兴趣来跟他摔跤？上帝怎么会摔输了雅各？上帝怎么会用小动作？这些都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们在讲的是名为雅各的神。雅各大概也听懂了，雅各也想糊弄他一下，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为什么想糊弄他一下？因为我刚刚讲了，你把你的名字告诉别人，就表示你承认他比你大。所以刚才雅各被糊弄了，我把名字告诉你了，那你又说你是上帝，那你说说你的名字是什么？各位，你记得耶稣在赶鬼的时候也要说这话，你的名字叫什么？我的名字叫群，我可以赶你，因为我的权力比你大。名字有很大的神学意思。他说你不要问，上帝不会被糊弄的，你不要问，我不会跟你讲我的名字，因为我比你大，就这样。然后他就祝福雅各。这里有太多太多可以讲的，但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权柄，上帝奇妙智慧，难以测度的行为。你看这一段还是要看到他的恩典，他祝福了雅各。当然可能两个重点，一个是上帝愿意祝福人，然后是这个人得渴慕上帝。雅各在这里不是要打上帝，雅各在这里也不是要报仇，雅各在这里也不要花时间说你为什么跟我啊摔跤摔了一个晚上，你干嘛阻挡我。各位，你知道有燃眉之急，就是他的小孩在那边，他赶快过去，然后燃眉之急之前，他还要一个人，他要比燃眉之急更重要，他要福气，他要有福气，他要得到福气，以至于也许他可以让他的小孩，让他妻子免除麻烦。然后那个地方叫什么？然后他以后就叫做雅各。因此，各位，诗篇二十篇第一节，名为雅各的神。我们只是点到为止哦，蛮深刻的。就这个神奇妙，这个神拣选，当然相对那个人狡猾，那个人无知，那个人也真的在上帝拣选之下很聪明，他知道要选最重要的事。我要你的祝福。好，这是一个愿，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这个人也，作者大卫的诗也这样在为我们祷告，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好，我们也再讲一次啊，耶和华并不是住在某个地方，以至于呼求之声甚难达到他的耳中，隔音设备很好，然后等他出来救你的时候，又要穿东穿西的，还要驾车子，以至于要等时间哈，好像从那么远。没有没有没有，神无所不在，但是的确神要我们有一个观念，神的拯救是从神的教会出来的。所以他说从圣所，从锡安，这是上帝所在的地方。神无所不在，但是的确你是在神的家里面，在这个地方好像神特别在比较在我们只能这样讲。纪念你一切的贡献，悦纳你的燔祭。这里是献祭的地方，是人跟神交通的地方，是人献祭给神，也是神赐福给人的地方。这不是讲交换，这其实在提醒你，你真是要做一个神喜悦的人。
但是看起来是交换，就是你献祭了，上帝就会平常常常多多帮助你。这些话看起来都很庸俗，我要特别提出来，就是这种庸俗的部分有可取的，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就我常常发的牢骚，很多基督徒跟上帝关系还不如一般拜佛的人跟那些神明的关系。那些拜佛的人还很恭敬的，还会烧个香，初一十五献个东西。我们对神都还没有这种敬畏，都不觉得神在生活中对我们有这样的看顾和提醒啊。这里就讲了，你得平常好好献祭哦，希望他也很喜欢你的献祭，然后呢，你平常生活中他就会救你。不但生活中会救你，而且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一切的筹算。这些都不是说我想要女人神就给我女人，我筹算说下一次在洗钱的时候怎么个洗法，献祭够多了，所以神就也就成全了。看起来字面上都可以有这样的解释，但我们全面的来讲，就是这里在告诉我们，神跟我们很亲近，然后如果神真的要亲近我们的祭物，他喜悦我们在患难中神帮助我们，其实讲的最简单就是什么，你要有信心，而这个信心表现在你平常行为，平常行为表现在你对上帝的奉献等等，不是你用奉献来换，而是你心被恩感，你知道神的恩典，照着上帝的话去做。第五节，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夸胜我们今天也不太懂了，夸胜夸口都不太懂了。因你的救恩夸胜大概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因你的救恩得胜吧，另外一个是因你的救恩我们可以士气高昂吧，夸嘛，我们要因你拯救我们，我们士气高昂，我们能够得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你看这个替人祷告的人，愿耶和华怎么对你，也就是他自己身在其中了。奉我们的神树立旌旗，这个旌旗都是表示得胜，都表示军队的聚集。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因为你求的是讨主喜悦的，你求的是合神心意的，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第六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继续需要知道，我们已经看到神，这受膏者可以指以色列，可以指耶稣，可以指教会，可以指基督徒，这里就指所有上帝的儿女吧。当然你要用在耶稣身上，就是神让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了，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所高的，耶和华所使用的仆人，耶和华所高举的人，神会应允他，神会救护他，也就是他会有需要等待的时候，他会有灾难需要被救护。我们也是这其中的人，所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你又看到了，他不是说我们要提到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不是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说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就是这三句话的意思其实都差不多了。就我们当然不是借着一个名字来得拯救，而是那名字所代表的神，而那位神是我们的，是我们大家一起的，是我们被拣选以后我们一起来敬拜来侍奉，所以这又讲到教会集体的团体生活。我们要常常提到，这里讲的又有点奇怪，你看啊，他应该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靠耶和华，对不对？他说我们要提到干嘛呢？这再一次显出那个名字的宝贵了。事实上如果你再看，就不是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了，大概加这个靠字也对吧，因为原文没有的，有打点啊，有人车，有人马，大概意思就是有人以他的车自夸了，有人以他马自豪了，有人以他的车和马，所以加一个靠应该是对的，就是有人有车有马，我们有耶和华，我们有耶和华的名字，我们单要记得他的名字。
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这当然也在历史上会有不断的转换，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屈身了，有的时候神的儿女扑倒了，有的时候神的儿女起来，有的时候神的儿女立得正直，有的时候刚好相反。但是我们再一次凭着我们的信心，知道我们不管在什么状况中，我们总是得胜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实际现实能够呈现多少，这我们不敢确定。第九节，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这又看到上帝的丰富和他使用的字眼的变化。求耶和华拯救我们，我们呼求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说愿耶和华或愿你，他变成愿王。有两个可能，一个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你的子民；另外一个耶和华借着王来拯救他们。21篇第1节，耶和华王必依你的能力。你看马上这里的王绝对不是指着耶和华了，这里的王是信奉耶和华的王。王必依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因为神的能力够用，这你看又是三个人哈，也可能是两个人，就三个 person， 一个当然是耶和华，一个是这个诗人，一个是诗人所歌颂所代表的所祈求的王，当然也可能就是他自己，诗人就是王自己。王因为你的能力，各位想一想，这里经文是不是应该说我的王，我的大卫？但这个诗篇里面应该也有教导的意思，一定有，所以这个话也可以是国王常常要念的。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也就是说国王要知道耶和华才有能力，所以王要常常的去依靠耶和华。王不因为自己的能力欢喜，因为王没有能力，王不要因为自己的飞兵很多快乐，因为有危险的时候，王啊这么伟大的，其实在神面前没有能力，他需要靠着神才有能力，他需要有神的能力才能欢喜。他以为他天天三妻四妾，后宫妃嫔上千上万就很快乐吗？哦，他常常要在危险中需要被耶和华拯救，因为拯救他的快乐何其大。当然这王也可以指大卫自己在做王的经历里面。好，下面我们比较容易懂，第二节，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这可能更像所罗门了。那这我们也不能够太照字面来讲，我们尊重神的话，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心里所愿嘴唇所求的必须是合神的心意的。就算是合神心意的，神如何赐给他，如何应允他，我们也并不晓得，我们并没有那么大把握。对，神一定会把平安赐给我们，不是说我们生活中天天都非常平安，或者说我们生活中都不碰到什么艰难，就是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个亲近上帝的人，一个被上帝拣选的，神是会祝福他的。那你能想到的想讲的大概也是这些，很具体的也不是不可以，但要小心是不是能应用在每个人身上。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听众朋友，平安。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今天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着之人出熟的果子。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一年365天，教导上帝的话语。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列王记下第25章。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18肘，柱上有铜顶，高3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雅、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五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尼陀法人丹户灭的儿子希莱雅、马家人的儿子亚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七月间，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10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 都起身往埃及去了。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是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历代至上第一章。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雅列，雅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韩、雅弗。雅弗的儿子是哥灭、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舍、提拉。哥灭的儿子是雅什基拿、低法、陀加玛。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丹。韩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肥拉、撒弗他、拉玛、撒弗提加。拉玛的儿子是士巴、底旦。古实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麦西生路低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斐托人。从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雅基人、西尼人、雅瓦底人、喜玛利人，并哈马人。闪的儿子是以兰、雅述、雅法撒、路德、雅兰、乌斯、户勒、基贴、米舍。雅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约摊生亚摩达、沙列、哈萨马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以巴路、亚比玛利、士巴、阿斐、哈斐拉、约巴。

0: 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其次是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施玛、杜玛、玛撒、哈达、提玛、伊突、拿非施、基底玛，这都是以实玛利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儿子就是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施巴、舒雅。约山的儿子是示巴、底旦。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以扫的儿子是以利法、刘尔、耶乌施、亚兰、可拉。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姆、喜波、加坦、基纳斯、廷纳、亚玛利。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玛、米撒。希尔的儿子是罗滩、朔巴、祭便、亚拿、底顺、以查、底山。罗滩的儿子是何利、何曼，罗滩的妹子是廷娜。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马拿辖、以巴路、是非、阿南。祭便的儿子是雅雅、雅拿。雅拿的儿子是底顺，底顺的儿子是哈莫兰、伊士班、易兰、基兰。以查的儿子是毕罕、撒番、雅干。底山的儿子是乌斯、雅兰。以色列人为有君王治理之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载下面。有比尔的儿子比拉，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作王。户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作王。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卫德。哈达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作王。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作王。扫罗死了，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作王。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作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伊，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萨和的孙女马特列的女儿。哈达死了，以东人的族长有廷纳族长、亚勒瓦族长、耶贴族长、亚合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基纳斯族长、提曼族长、米比萨族长、马基迭族长、以兰族长，这都是以东人的族长。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靠着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小以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0: 取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很高兴下凡哥哥又可以跟你在空中见面了。亚哈王一直都没有把握机会，每一次后悔都一下子而已，也不改变自己来听从天父爸爸，终于死在战场上了。而幸运逃出来的南国约沙法王，因着天父爸爸的保守回到了犹大。他是怎么样的王呢？他又主张要听先知的话，回国也接受先知的教训，看来他跟天父爸爸的关系应该不错吧。接下来我们回头来看看约沙法治理之下的犹大国他们所发生的故事吧。

0: 约沙法王在亚哈王上任的第四年就当了犹大王，他很努力的做一个好王，不但在耶路撒冷用心治理，还会定期的出巡民间，去巡查看看整个犹大统治的区域。最主要呢，他还是以王的身份鼓励百姓们要专心的敬拜天父爸爸，就是他们祖宗向来所信靠的神。他还在犹大的各地城镇委派许多的审判官，好解决百姓的纷争和困难。在设立这些官的时候，他特别对这些人讲，
1: 你们一定要小心用心的办事，因为啊，你们不是奉人的权威宣判，而是奉着天父上帝的权威。你们宣判的时候，天父会与你们同在，你们自己一定要心存敬畏天父的心，在每一份宣判上要谨慎公正。记住，因为上帝我们的神绝对不容许不义、偏私或收受贿赂。
0: 这不只是说他设立审判官的用心，更可以看到他要求的标准，要记得每一个官职都要顺服上帝的教导，存敬畏天父的心来执行每一个工作。这比起他定了一堆处罚或检查的关卡来约束，还不如让每一个人自己都心存敬畏，能够达到他设立官员服务百姓的目标呢。在信仰的学习上，约沙法也非常重视，他在耶路撒冷就指派利未人、祭司还有其他领袖也做这里的审判官，这些人就负责在耶路撒冷去裁决那些违反天父爸爸教导的案件，还有一些民间的纠纷。看起来好像跟其他的城镇的审判官差不多，其实啊，他有一点像比地方盖更高一级的法院一样，有特别困难的案件就送到都城来。所以他对他们的提醒，除了要专心敬畏天父爸爸以外，更说啊，如果有各个地方的百姓，他们因为杀人或任何违反法律诫命的案件呈到他们的面前，他们一定要更加小心指导这些地方的审判官该怎么做，免得得罪了天父爸爸。最后他提醒他们，
1: 大祭司亚玛利亚对所有宗教案件有最高的判决权，犹大省长以实玛利的儿子西巴蒂亚则拥有对所有民事的争论案件的最高判决权。利未人，你们要负责监督法庭判决的执行，你们都要勇敢地奉行以上的指示。愿天父爸爸与心存善良的人同在。
0: 看起来约沙法很细心地建立管理的制度和阶层，这样国家和百姓就有所遵循，也能让良善守法的百姓受到保护和照顾了。安定了一阵子，摩押、亚门和他们的盟友米乌尼人的军队，他们都来侵犯犹大国。这一批大军打败了以东，就直直往犹大国攻了上来。有人赶紧向约沙法王报告，从以东的方向来了大批的军队，已经打到他们国家的边界上了。约沙法越想就越害怕，就进去祷告，恳求天父爸爸的引导，接着下令要全国人民也为此进食祷告。于是啊，各地都有犹太人出来，他们一起求天父爸爸的帮助。在耶路撒冷圣殿的院子里面，更聚集了好多人在那里祷告，约沙法王也在当中，他就站在他们面前大声的祷告说，
1: 天父啊，我们祖宗的上帝啊，你从天上统治地上的所有国家，你有大能大力，没有人能抵挡你。我们的上帝啊，你把这个土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归于他们，他们一直都住在这儿，也建造了圣殿来荣耀你。他们知道如果有灾难临到他们，好像战争、瘟疫、饥荒这些，就可以来到你的圣殿，站在殿的前面向你来呼求祷告，你就垂听他们，拯救他们。
0: 约沙法王接着就叙述，现在这些亚门人、摩押人和以东人都来攻打他们。会提到以东，是因为本来他们以为以东是被打败的，其实啊，根本就是和他们结盟一块来攻打犹大， 难怪他们那么迅速的就抵达了边界。约沙法向天父祷告中更强调，过去他们祖先进迦南的时候，还特别听天父爸爸的话，绕过以东，不要攻打他们。现在他们却联合这些敌人来攻打犹大。约沙法就最后祷告说，
1: 我们的天父上帝啊，恳求您惩罚他们，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对抗这些要来攻打的大军，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仰望您的帮助了。
0: 约沙法王和百姓继续祷告的时候，天父爸爸就突然感动了一个亚撒族的利未人，他叫亚哈西。亚哈西就说，
2: 陛下和犹大以及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民呢，天父说你们不要沮丧，也不要怕这强大的敌军，战争的胜败操在他的手里，明天在他们从喜斯隘口攻上来的时候，你们去迎击他们，你们要在耶路以勒旷野的前面的谷口遇到他们，但你们不用打这场仗，只要守好阵地站稳，你们就会看见天父帮你们赢得了胜利。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民啊，不要犹豫，也不要害怕，明天你们去迎击他们，天父上帝会和你们同在的。
0: 于是约沙法王和百姓都一起俯伏跪下来敬拜天父爸爸。利未支派的歌侠和可拉族人站起来，大声歌唱地赞美天父上帝。第二天清晨，人民和军队就预备出发到战场上去了。出发的时候，约沙法对他们说，
1: 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一定要信靠你们的天父上帝，就可以站稳不害怕，要相信他先知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功的。
0: 约沙法说完这些话，就叫圣殿的歌手们穿上在特别节期才穿的衣服，走在军队的前面，一路上是高声的赞美天父上帝。就在他们开始唱歌赞美的时候，天父爸爸就让这些来犯的敌军整个就混乱，自己打起来了。先是亚门人和摩押人联合起来攻打以东的军队，接着又转过来互相攻击。犹大军队这时候才刚来到旷野当中的一座高塔，就在那里向敌军阵地观望，发现整个战场上都是战死的敌军，居然连一个都没有逃掉。于是约沙法和他的军队就直接夺取当中许多的战利品，他们整整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收集完毕，因为啊实在是太多东西了。到了第四天，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赞美天父爸爸为他们所做的，接着就率军凯旋回去。这个战胜的消息很快的传到了周边的国家，让好多想要侵犯他们的国家都吓了一跳，也不敢随便打犹大国的主意了。国家就这样享受了一段非常平安的日子。约沙法王大致上都很努力的治理国家，可惜啊，对于以色列的关系，尽管是保持和平，可是往往为了要争取他们的好感，却常常妥协，使他没有听先知的劝告而面临一些危机。一次呢，就是跟亚哈一起攻打叙利亚的事，还好啊，他被天父爸爸救回来。后来又跟亚哈的儿子亚哈谢结盟，这个亚哈谢也是跟他爸爸亚哈一个样，常常都不听天父爸爸的话。约沙法就跟他一起结盟之后造船经商，天父爸爸警告他不可以这样做，可是他还是做了。果然啊，船还没有出航就坏了好几艘，最后他终于听了劝，就不让他的人继续跟亚哈谢合作，才减少了进一步的危险跟损伤呢。各位小朋友，当一个王啊，最难的是要懂得听天父爸爸的教导，小心当了国王就骄傲了起来，那可就危险了。希望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谦卑的心哦。我们下次儿童圣经故事空中再见喽。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

0: 你害怕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1: 我会叫妈妈。
2: 我会祷告。
3: 我会躲在被子底下。
2: 韩国姐姐，那你呢？
0: 我会去找耶稣。
1: 为什么找耶稣就不怕遇到坏人吗？
0: 不能这样解释。有一首歌叫做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就是说神不可能答应我们每天都有好天气，也就是说神不会保证我们一生都没有遇到危险或是困难，但只要在他的怀中，任何打击来到，你都会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二十一至二十八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瑞秋看着妈妈帮凯莉把礼服上的腰带系好，并递给她一个花篮，嘟囔着说，
1: 这不公平。
0: 瑞秋从来没当过花童，但她的小妹妹却要在艾琳姨妈的婚礼上做花童。
1: 而我所做的就是站在门口分发婚礼程序单。
0: 妈妈皱了皱眉。
2: 瑞秋，请不要再抱怨了。
1: 我没有抱怨。
0: 但她却无法使自己高兴起来。
1: 这不公平。
0: 她又一次想到。
2: 来，看看这束花。
0: 瑞秋走到摆放着漂亮花束的桌旁，那儿有白玫瑰、粉色郁金香、芳香的百合和秀丽的紫罗兰。
2: 哪一朵花是最漂亮的？
0: 瑞秋仔细看了看。
1: 我都喜欢，很难说哪个最漂亮。
2: 把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花插在一起，才能扎成这样的花束。你能想象郁金香会因为它闻起来不像玫瑰而哭泣吗？或者紫罗兰因为比百合花小而悲伤？
0: 瑞秋摇摇头。
2: 同样，人也各不相同，我们都有不同的工作要做。
1: 您是想要劝我不要因为当不成花童而生气吧？
0: 妈妈点点头。
2: 如果你和凯莉都是花童，那么谁来迎接客人呢？作为新娘的家人，我们需要一起努力来表达我们对新郎新娘的爱，还有对宾客的欢迎。
1: 我想您是对的。
2: 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需要一起努力。圣经把我们比喻成一个身体的不同部分，而且各自有不同的功用。我们需要彼此相爱，认识到耶稣给我们不同的工作，是让我们能一同服侍他。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和他要凯莉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无论他要你做的是什么，都是重要的。
1: 就像我要微笑接待来参加婚礼的每一位客人吗？
2: 啊，对。
1: 我会做到的。
0: 亲爱的孩子们，你对上帝交给你做的工作满意吗？还是你希望你能做其他人的工作？上帝给每个基督徒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里，有不同的角色和任务，可以服侍他和其他人。如果你爱耶稣，就遵守他的命令，欢喜地做他要你做的工作，服侍耶稣，向其他人见证耶稣。今日秘诀：任何工作都是重要的。今日金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平安。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

0: 有一天，挪亚又在苦口婆心地劝诫他那邪恶败坏的邻居们快点悔改，而且和他们一起进方舟的时候，不料，
1: 哎呀，

0: 就是罪。
1: 哎呀，不是罪，哎呀，不是罪，
2: 我只是做个小抄啊。
0: 那也是罪。
1: 哎呀，不是罪，哎呀，不是罪，
3: 只是偷个小钱。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3: 灵泉心语，云和主持。
4: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灵泉心语的节目。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姊妹虽然隔着千山万水，却可以通过广播在空中一起灵修，倾听神的话语。也愿无处不在的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都能用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明白神的旨意。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古典音乐？云和呢曾经介绍过一些古典音乐家的简单生平和婚姻。今天呢，我想再介绍一位18世纪著名的音乐家莫扎特。音乐家沃尔夫冈·阿马迪乌斯·莫扎特是奥地利人，他于1756年出生在奥地利萨尔维兹市。1791年他35岁去世的时候，皇帝规定把他与其他的几个人一起埋葬，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墓碑和标志。从此之后呢，他的墓地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莫扎特是举世闻名的音乐神童，有人说呢，他是神派到人间的天使，把天庭的音乐带到了人间。他三岁开始弹琴，四岁就写出了小步舞曲，七岁与他的姐姐周游欧洲演出，惊动乐坛，八岁就创作了几首交响乐与钢琴协奏曲，十二岁他创作歌剧，十四岁经过考官的严格考核之后，被当时意大利的音乐中心波伦音乐院选为院士。莫扎特35岁的一生创作了700多部作品，光是交响乐就有41部，最著名的有费加罗的婚礼、魔笛等脍炙人口的歌剧和众多的小夜曲、室内乐曲、教堂乐曲、钢琴和小提琴协奏曲。在1300多页的牛津简明音乐词典当中，他一个人的作品有7页之多，再没有一个音乐家能像他的创作一样丰富多产。虽然他30多岁就去世了，并且一生坎坷，可是他的音乐作品却充满着乐观和热情，既清新活泼又典雅庄重，因此人们说他的音乐是天使的音乐。1762年年仅6岁的神童莫扎特就被带进维也纳的皇宫，为玛利亚·特雷西亚女皇演奏钢琴。莫扎特小小的年纪就随着父亲跑遍了欧洲演奏钢琴，这时候莫扎特的音乐当中充满了纯真的欢快喜悦，这种欢快的风格也深深影响着莫扎特的宗教音乐。莫扎特早年便是一位教堂音乐的作曲家，他年仅10岁就创作了最早的宗教音乐 Kyrie， Care 的内涵是求主垂怜我的生命，充满了深沉的信仰告白。小小年纪的莫扎特如何能够写出这样深刻的属灵音乐，是人们难以明白的，也可能因此人们就把他当成天使了。12岁的时候，莫扎特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弥撒曲，后来又谱出了17部弥撒曲。他在谱写他最后一部最伟大而又没有完成的弥撒曲，即他的安魂曲的时候，突然离世。莫扎特在萨尔兹堡教堂担任了多年的管风琴师，在此职位上，他谱写了许多教会音乐。萨尔兹堡主教对莫扎特这个艺术家非常的不尊重，常常限制他的创作。莫扎特一度想离职，也曾经在母亲的陪同下周游了慕尼黑、奥斯堡、巴黎、伦敦、海牙、巴黎、里昂、瑞士等大城市，想另外开创新的生涯。结果他的母亲因为旅途劳累而病故，莫扎特只好再次返回塞尔兹堡继续做他的管风琴师。莫扎特于1781年终于跟大主教决裂，据说是大主教踢着他的屁股当众把他赶出去的。从此莫扎特开始了他更加艰难而且收入极不稳定的人生。莫扎特离开奥尔兹堡后，于1783年创作了他最著名的 C 小调弥撒。这首弥撒因为没有教堂肯用，始终没有完成。但是仅仅就其完成的部分，便有人将它与巴哈的 B 小调弥撒、贝多芬的庄严弥撒并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三大弥撒曲。C 小调弥撒的情感比起他10岁那年创作 Kyrie 的单纯心情相距甚远，但是把他对神的信心表达得非常明确。这一首弥撒曲已完全不是为了敷衍宗教仪式的要求，而是个人的真实信仰告白了。

0: 莫扎特在生命中最后贫病交加的五年，曲风再度改变。他摆脱了前一段时间偶尔出现的焦虑不安，回到平静无波，甚至有些逍遥感的曲风。他去世那年的第27号钢琴协奏曲，可以让人分享到他心灵的宁静无波，这已经远远超过他早期的欢愉境界，是苦难中的安息了。莫扎特去世的那年，仿佛是想把未尽之志全部完成。其中有一首大概是为领圣餐而作的宗教音乐，乐曲简直是超脱尘世的平静，四部和声缓慢优美地述说着基督之爱，人根本无法想象当时的莫扎特正处在生命垂危之际。莫扎特在他死前两年曾经跟莱比锡托马斯合唱队的队长谈了一席话，他说，我觉得你还没有感受到羔羊基督，你洗却世上的罪，请赐予我们和平，这句话的意思。我从童年时代就进入宗教的神秘圣殿，满怀热情期待弥撒开始，却不知道到底要得到什么。如今经过多年的生活，这感情又重新的浮现，并深深感动着我的心灵。我乐于为这些听过千百次的话谱成音乐。莫扎特在母亲为他受累而在旅途中病故之后，音乐创作有一度时间显出轻微的哀伤，但他写信给父亲表白说，我愿顺服神的意志。当神病危，他贫病交加的人生中再也没有长者的安慰时，莫扎特说，我永远感激我的创造者，并由衷的祝福我周围的人都可以像我一样的感恩。在思索死亡的时候，他说，死对我而言不再是某种令人惊恐的东西，而是让我感到安宁宽慰的。我感激神让我有机会认识死，神让我知道神是进入真正幸福的钥匙。这些发自内心的信仰告白，显明莫扎特虽然经历了生命中的挫折、伤害与怀才不遇，仍然享有创作音乐的平静愉快。这种平静愉快不是不解世事，而是信仰在生命中的自然流露。1791年莫扎特猝然病死，生前还留下了一部没有完成的安魂曲。后来由他的学生苏斯迈尔根据莫扎特的原意补充完成。据说呢，这首安魂曲是为一位伯爵夫人而作的。莫扎特从来没有写过安魂曲，而且呢，他当时重病缠身，心情低落。据说他仿佛看见有一位黑衣的使者来到他面前，要他写一首安魂曲，因此他也感受到神在召唤他返回天国。莫扎特觉得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那一年他争分夺秒的创作，写了两部歌剧和一首单簧管协奏曲，到十月份才开始集中精神创作安魂曲。但是不幸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最后完成这部作品。创作安魂曲的音乐家虽然很多，可是没有一首能超过莫扎特的创作。如果不是他感受到死亡的来临，可能难以写出这样深刻的安魂曲。莫扎特的安魂曲给予人强烈的心灵震撼，但是当那温柔的四重唱慈爱耶稣求你垂怜响起来的时候，又让人摆脱了对人世的留恋和对死亡的恐怖，怀着一种宁静祥和的感情准备升入圣洁的天国。只有天使一般的莫扎特可以给人天使般的音乐和天使般的感受。什么是死亡呢？ 爱因斯坦说，死亡就是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是的，莫扎特的音乐有令人珍惜的价值，但是在永生的国度里，当天使天君和众圣徒一起合唱颂赞的诗歌时，音乐的敬拜会达到最高峰。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43章19节，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告诉我们，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神的话提醒我们，深爱主的人必得主。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汉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和美国服侍。这一周赖牧师会与我们分享一个重要的课题，祷告学。今天是祷告操练的第二讲。

再回到我们这个祷告学的第二讲。第二讲呢，其实也就是祷告操练，我们接续这个上一讲的，还没讲完的。上一讲我们讲过有四点，祷告的操练呢，是易实难，好像容易，其实蛮困难的。为什么困难呢？就是要祷告到神的心意，揣摩到神的心意里面呢，这个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祷告它是灵性的命脉，就意思就是说，祷告的操练就是我们属灵操练里面的快宝。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如果通了，我们做得好了，我们其他的灵性的操练呢就跟上来了。然后我们要认清对象，我们要认清对象，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靠着圣灵的感动，奉主耶稣的名进到父神的面前，这个就是三一神的工作。然后我们也讲到祷告的三个定律，祷告神学的三个定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就是说，神已经定规有一些事情呢，非有足够的祷告他就不动工。第二个定律，神已经定规了，有一些事情无论你怎么样祷告，有多少的祷告，他都不一定会应允，因为他的旨意本来就不是这样。第三个，到底祷告改变了谁呢？改变了我们自己。祷告并不是重点，并不是在于改变环境，祷告是重点，改变祷告的人。所以我们讲了这四点了以后，我们现在来讲第五点，在圣灵里面来祷告。祷告另外的一个秘诀就是在圣灵里，在圣灵里就是靠着圣灵的感动来去祷告，那么透过圣灵的帮助来去祷告，然后靠着圣灵来去实行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容易流于这个形式与外表，要维持祷告的那种的活力、动力、创造力、朝气，这个实在是不容易。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祷告都很死、很沉闷，好像死水一团，然后祷告完了跟没祷告之前呢也没有什么两样。那到底这种活力、这种的创造力、这种的朝气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要透过祷告而来的，靠着圣灵的帮助的祷告而来的。人其实是靠自己没有办法献上一个能够达到神耳中的一个祷告。我觉得祷告呢，一开始是出于一种叫做无助感，无助感。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的上半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其实是软弱的，我们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祷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承认自己的是软弱的，却也不去寻找帮助。所以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懂得祷告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去祷告，我们是软弱无助，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有一个出路，就是当我们看清自己的那个软弱，然后我们也看清有一个出路，就透过祷告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找到出路。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有一点叫做无助感，无助感。哈拉斯比他，我刚才不是说吗，他写了一本经典的祷告的书，他说无助应该是祷告人的心情，只有无助的人才用得着来去祷告。
刚才我们说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到这个圣殿里面祷告，其实那个法利赛人他不需要祷告，他自己什么都是东西都可以在掌握的当中，他没有那一种的无助感。那反观那个税吏呢，他就是远远的站着，他谦卑，他说主啊可怜我这样的一个罪人。那只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无助感才会真心的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找到出路。很多人祷告无论是公祷或者私祷，虽然很美丽动听，却不是一种无依无靠无助的心态来驱使的。我实在说这个不一定就是祷告，这种根本就不是祷告，这个是演讲，是演讲。祷告与无助感呢是分不开的，只有无助的人呢，他的祷告才会真正的来达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看在刚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有这种无助感，因为那个时候软弱嘛，好像小孩一样 baby 一样，我们很多事情都掌握不了。但是当我们慢慢长大了以后啊，灵命也好像有成长了啊，在教会混了一阵了啊，也觉得自己有一点啊了不起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觉得我们自己是无助的，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所以如果觉得自己还不错呢，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就会把这一种还不错的这一种感觉就表彰出来。我们祷告无助就是蒙神祝福的一个基本条件，基本条件。弟兄姐妹，你愿意无助的来到神的面前吗？把你的困难，把你的困苦，把你的不幸带到主的面前吗？就算你没有这些，你愿不愿意存谦卑的心，就承认一切都是从神而来，靠着你自己没有一样可以在你自己的力量里面可以得到的。如果这样的话，神就会有机会介入在你的生命中当中，神才会有机会来去帮助你，然后更上一层楼。那这样他不单救你脱离你的苦难，把你的心境能够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然后甚至于把你现在已经很平顺的一个很美好的一种光景能够给你有更深层的那个赐福。你愿意吗？哈拉斯比我觉得他在讲无助感的这一方面呢讲得太好了，太好了。好，祷告是开始于一种的无助感，那但是呢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来祷告。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个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祷告呢？没有话语只有叹息，这个可以算是祷告吗？可以算是祷告吗？我们来看看哈。其实这句话哈，我觉得有三重的意思。第一重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圣灵就是我们最好的良伴，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好像慈母一样来用手扶着我们来走天路啊，走在正轨上面没有偏差。圣灵也好像一位蛮有智慧的一位老师啊，我们说圣灵是保惠师嘛，随时随地的在祷告的事上来在我们的旁边来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我们先讲一下那个电脑语言哈，电脑语言，我对电脑呢是一窍不通，或者是只懂一些基本的操作，那如果再深一点的我就不懂了。有时候这个电脑坏了以后，
我就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我经常就请我一位的以前是我的学生，他对电脑呢很多都很懂，所以我经常就打电话请教他，如果能够在电话里面解决的，他就在电话里面替我解决，如果不能在电话解决的，他就过来。那如果连他都不能解决的，哎，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他就打电话给一个比他更高明的一个人，电脑比他更通的人，而他呢会把电脑的问题呢告诉那个人，那个人呢很可能就在电话上就指导他，然后他就噼里啪啦，然后就后来就把我的电脑弄好。如果你要我跟那个人呢，那个高人哈，电脑高人来去谈电脑问题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我的问题，我连那个基本的电脑语言来去表达我都不懂，所以呢，就需要有一个中间人，就把我的问题跟那个电脑专家来提出了。我觉得圣灵他的那个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他为我们祷告，然后他用无言的意念还有叹息为我们祷告，无言的意念与叹息，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要说什么，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圣灵呢来到我们的中间，然后他就明白我们的无言的意念还有无言的叹息，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他都懂，然后他也用同样说不出来的叹息呢，然后向天父来去禀陈。所以我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要祷告什么，真的。我记得我们教会在大概20多年前发生了一个大的车祸，有5个青少年被主接走了，然后其余的10个在车上的或重伤或轻伤。那我那个时候啊，刚好在3番4，我打算要飞到香港。那我们就在3番4，在上了飞机以后，被我教会的执事叫了下来，就告诉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车祸。那个时候我牧养的教会是在达拉斯，是在美国的南部。那我就随时跟我太太呢，就拿了行李，然后就订最早的一班飞机，就飞回达拉斯。我们在飞机上哈，弟兄姐妹，在那一刻哈，我可以告诉你，我真正的体验什么叫做无言的叹息的祷告。我们祷告哈，根本不知道怎么，都不知道讲什么。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有5个你所牧养的青少年，还有一个辅导被主接走，还有我的女儿也在那个车上，现在也不知生死，所以那一次3个多小时的飞机，就变成我一生最漫长的一次的旅程。我跟我太太在那边祷告，我们讲不出什么话来，我们就在那边叹息。那当我们叹息到一个地步，我感受到什么呢？我感受到有另外的一个叹息，就是圣灵在我的心中，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然后把我无言的意念来传到神那边去。所以我跟我太太，我们后来我们回想的时候，那一刻哈，其实我们祷告叹息过了一阵子，我们整个人呢就得到释放，我们就交托，没有什么很多的话，但是就是叹息然后交托，凭着信心我们就下飞机。这个是长话短说，感谢主有5个被主接走，然后10个重伤轻伤，那10个重伤轻伤的后来都完全恢复了。那么那5个被接走的，我们就用了2年的时间来做
禅果，整个教会就成为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救护队，那把这个教会再扶起来。然后我们第三年我们又在这个朝这个教会增长的发展的路上，感谢主。圣灵他不单用无言的意念叹息为我们祷告，他也按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祷告。我们刚才不是说有时候我们祷告是希望神答应我们的要求吗？但是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根本就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根本就在神的旨意以外，那圣灵呢有时候就把我们就挪回到神的旨意的正轨上。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激励，有时候就是要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意念，然后跟随着圣灵带我们进到神的旨意里面来祈求。好，第三，我们要有先有无助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有圣灵在我们的陪伴，然后替我们祷告。然后圣灵不单替我们祷告，我们也要靠着圣灵来去祷告，靠着圣灵多方随时祷告祈求。然后犹大书第二十节也说在圣灵里来祷告，就是由圣灵的感动来祷告，然后得圣灵的激励来去祷告。然后我们靠着圣灵，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念来去祷告。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他说离了圣灵没有人能够祷告。太多的人呢带着世俗的馋累来祷告，你没有靠圣灵放下一切，那么这些呢馋累就成为我们祷告最大的敌人。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怎么样来祷告，怎么来有一个平衡的祷告。我称这个叫四步的合奏，四步的合奏。好，这个四步合奏呢，我们也很多时候在北美呢就用简单的叫 ACTS X， 那基本就是祷告里面有四个很重要的元素，颂赞、认罪、感恩与代求。我请大家呢用一张纸接成四个角落，分别就写。好，如果你不用纸，你在电脑里面你也可以。然后第一个，你写一个神的属性值得你赞美的，譬如说神啊，你是自由拥有永不改变的主，那这个是神的属性啊，神的信实啊、慈爱啊，最感动你的，也让你最，你这一刻你感觉最得帮助的一个属性，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第二点呢，你就写你自己一个个人的罪，求主赦免我的骄傲，这个是举一个例。第三，你要为着这件事情来感恩的，感谢主让我参与成人主日学的侍奉。那我先要讲一下感恩跟赞美呢有不一样。感恩是为着一个事情来感恩，为着神在你身上所做的来感恩。那赞美呢是为着神所事，不是神所做。神所事他到底属性他是谁，你为这个来去赞美神，那这个就是赞美的那个层次。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求恩的事，那求主赐我力量每天能够用15分钟来去灵修，这个是一个实力。好，我们来看看祷告的不同的模式。那我们知道在近个世代呢有一些的不同的祷告的模式来介绍，在传统的模式以外呢又增添了一些的特色，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些的模式呢不一定是完全都合神的心意的，有一些有它的
短缺的地方，我一个一个跟大家来去谈。第一个我希望介绍的就是叫见导。见导呢其实是很好的，我十分喜欢。我是在什么时候来发现这个见导的呢？是在我翻译祷告文的时候，我收集祷告文的时候，我看到有两本的祷告文介绍了这个见导。见导呢是什么呢？见导就是采取简短精炼的句子向神祷告。那么这些的祷告呢好像箭尺一样，然后穿云而上，将信徒的心声送到神的宝座面前。那这些的见导呢其实基本上很多都是从圣经的经文而出来的，我们可以称它叫做短导。那为什么叫见导呢？就是它好像箭尺一样可以穿云而上来到神的面前。那见导的一些基本认定是什么呢？第一个，它是应急的祷告，就是当信徒在危险的时候，在急难的时候，或者是车在路上遇到危难的时候，失控的时候，又或者是自己的脾气就这样出来你要把它压下去，就在紧急关头的时候，又或者是有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这些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跪下来或者闭上眼睛向神呼喊，那你就要用简单的简洁的一些的祷告来上达天庭。我们相信神呢也会垂听这一种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也不受时间来去限制，在短讯间呢他可以听了这个祷告了以后，也可以随时的应允我们的祷告最明显的就是彼得在要沉到海里的时候，他就祷告说，主啊救我。那这个呢我觉得是很好。那尼西米他经常呢就会，那我就默祷天上的神。那他在讲什么呢？圣经没说，但是在很短的时间，他在举杯来奉酒给王的时候，王问他一个问题，那你要求什么？那他默祷天上的神一定不能长，所以他的那些的祷告也应该就是很短的祷告。好，他呢在急难的时候他在急难的时候填补心灵的空缺，然后他相信神在短讯的时间呢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但是他不能代替我们平常的时候与主谈心契合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我们赶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买一个便当买一个麦当劳，那么但是你不能每天都吃麦当劳，那个是这个营养不好对健康也不好，所以那些快餐呢不一定都是健康的餐食。所以平常你不能说我有了见导了以后我就不需要跟主有一点长时间的那种的契合谈心的时间，所以要认定他的那个限制的地方，那要不然呢我们有时候就营养不良。好，见导的特色，诚，就真诚的把见导从心里面来发出。然后短，精短然后这个简洁，很容易记，然后不会说需要长篇大论，然后快，随手拎来，可以随时来去使用。那这个呢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心里那一刻的祷告来献到主的面前。那有一些的范例我给大家来提出来，你们也可以自己来去创作，或者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的经文。遇到急难的时候，主啊救我。
认罪求赦的时候，就是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可以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信心不足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然后环境不如意的时候，你可以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决定终身的时候，你可以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还有一个寻求带领的时候，或者是去建功的时候，你可以说主啊，求你使我今天遇到好机会，就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的祷告。那这些呢，都是蛮好的一些的见到，那我鼓励大家能够把它背起来，然后这个八个把它背起来，大概涵盖了八个不同的情况层面。那如果你把它记起来呢，你就可以到时候需要的时候就用得上。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有时候有另外的车超前，有时候他就是不礼貌的那种的超前，然后超前了以后还会刻意的给你一些不礼貌的一些的动作。那遇到这些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开车的人呢，你会怎么样？那一定是很气嘛，很气，有时候气上心头呢，那么就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呢，就跟他赛车了。那我后来呢，我自己觉得这个呢，不要拿自己的命来去开玩笑，所以我在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就有一个三部曲。第一个，我就深呼吸，深呼吸，因为我里面在气嘛，我就把这个气把它压下去。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那我要求主帮助我嘛，我就把气压下去，有时候也压不动嘛，压不下也不一定。那又求神给我力量。然后最后我会讲一句，你也快不了多少了，你也快不了多少，就是让你去吧，没有关系，你顶多快我一分钟两分钟，那又怎么样呢？我也不赶时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所以见到呢，就是用在这种的情况的底下。有一种呢，叫做爆米花式的祷告，这个呢，其实，可以用在这些祷告会里面。我觉得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会里面呢，有时候太长篇的那些的祷告，有时候有一些人呢祷告就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然后他也不知道现在不是施祷的时候，现在是供祷的时候，所以有太多的时候没有顾到别人的情况，那自己就一直祷告祷告祷告。那有时候可以用这个叫爆米花式的祷告，就是你讲一两句，然后接下来另外的一个人呢讲一两句。如果你觉得一两句太短了，你可以说你讲两三句、三四句都可以。你定了那个规矩，然后大家呢就按着这个规矩轮流来去祷告，甚至于不需要先说奉主的名阿们。为什么呢？你把整个的祷告讲完了，那个时候才来奉主的名阿们。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紧凑一点，不是在那边沉闷甚至有人睡着觉我们还是继续的在那边祷告。所以这个叫做爆米花式的祷告，如果大家觉得好用可用，你们也可以尝试来使用。有一本书叫做雅比斯的祷告，雅比斯的祷告呢，这本书呢就是用历代志上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在那个迦普的森林里面，忽然间呢有了
雅比斯的祷告。雅比斯的祷告是一个尊贵的一个祷告，也蒙神垂听的祷告。我觉得你可以拿来用。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是有魔力的啊，不是说这个祷告有什么魔力，乃是说里面有一些的可以让你来学习，那你就拿来学习，没有关系，可以的。那有一个叫做行走的祷告，那行走的祷告呢，我要大家注意，我不知道你所住的地方呢有没有这种的祷告的模式。这种的祷告的模式呢，就是他认定祷告呢是一种的征战，那认为他们认为呢，要靠近代祷的对象或者是城市，祷告会比较更有效。他说祷告就是一种征战，跟魔鬼征战，特别我们居住的城市，我们要为他来做守望，然后我们就可以围着这个城市来走，一边走一边祷告。那一边走呢，一边祷告，这也就是一边的来去征战。它的优点是什么呢？活力充沛，就是你看到那个地方，你就对那个地方很可能那个负担就比较容易就出来。然后这个是一个实务教材，实务教材，那意思是说我们有时候教课，我们拿一些实务来给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然后这个行走的祷告呢，也就让你走在这个城市你的那个社区，然后在那边走，然后有一个实务教材的那种的果效。行走的祷告是一种实务教材，可以收到收眼道、耳道、心道的功效，是全方位的祷告。圣经与神学的根据建议这种祷告的人呢，他们说亚伯拉罕他应该是一个行走祷告的人。神要他举目观看，你起来纵横遍地因我要把这个地来赐给你。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没有讲到亚伯拉罕有祷告，他只是纵横走遍这地而已。约书亚与加勒，就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地方，让他们就进去走一趟，但是也没有讲到他们在走的时候有祷告。那尼西米他走那个夜间探访那个已经破烂的那个城墙，然后他在那边呢就观看打腹稿，然后慢慢呢他就知道要做什么，但是那个地方也没有说他真有祷告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三个人呢或者四个人呢，他们确实有行走，却没有记载他们在祷告。我觉得这一种的祷告是可以有的，没有问题的。那这种的活力充沛呢，也可以振奋人心的。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我要明白，这个实在不是因为我们的距离比较近，所以就会收到那个功效，不是。也不要以这个为一种叫做有魔力的一定要走在那个地方的祷告才会有能力。我觉得不见得，不见得。好，我们来看看最后的一个叫做注重关系的祷告。这个就是有一个作者在美国，一位蛮出名的作者叫 Larry Crabb， 他写了这本叫《八八的祷告》（Papa Prayer）， 八八的祷告，我把它翻成叫注重关系的祷告。他就讲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形式化，甚至我们祷告里面呢有很多的错误的理解，对神呢有一些歪曲了的那种的认识。
他说我们对神呢有错误的理解呢，我们认为神就是那个叫做微笑的老朋友，微笑的老朋友，甚至很可能就是微笑的圣诞老人啊。另外一个叫自动的售货机，就是你放一点钱进去，然后按一个钮，那个东西就出来了。然后你是纵容孙辈的祖父，就是我现在已经做祖父了，我也知道孙子是要来宠的，我有时候就是孙子要什么，我心里就觉得啊，好啦，就给他了。很多人呢以为天父就是一个纵容孙辈的一位的祖父，甚至于不好的负面的就认为他是一个残酷的暴君。那这些呢其实都是错误的一些的看法，他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以至于他们的祷告也出了问题。他说有很多的祷告呢是以人为中心的祷告，第一种的态度就是说给我给我给我，亲爱的神啊，求你赐福给我，你帮助我，你带领我，你保护我，你赐给我丰富的生命，我的家，我的工作，我的教会，我的孙，我的儿，等等，这些都是给我给我的那种的态度。另外呢，以人为中心的祷告就是求神为我的利益而改变别人。天父啊，你改变那个人，你改变我的配偶，你改变我的孩子，他们都不听我的话，他们都跟我抬杠，那你好好的收拾他们。那等等这些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那甚至感谢感谢神呢也是一种的自我中心的那个神啊，你给我这些的恩典，我很喜欢，你继续给我吧。那甚至敬拜侍奉与奉献呢都是这样。神啊，如果你给我多一点的恩典，我就好好的侍奉你，奉献给你，我来敬拜你。这些呢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这些的祷告，这个呢需要改变。太多的人呢就落在这一种的圈里面，这一种的陷阱的里面，以至于他们祷告呢一点都不能达到神的面前。那阿巴父阿巴或者是巴巴祷告这个的重点是什么呢？巴巴的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呢？天父是完美的父亲，地上的父亲可能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要，但是天父是完美的。因我们与地上的父亲不够亲密，影响我们对天上父亲的认识。有没有可能呢？有。你的祷告生活是不是沉闷例行公事，没有力量，缺乏信心呢？就请你回到小孩子的样式，然后到天父的面前，然后经历天父的爱、喜乐与甘甜。如果你问我这种的祷告好不好呢？这个其实不是一种的方式的祷告，其实它是一种的理念的改变，把我们一直以来的那种错误的观念呢，把它改正过来。祷告的强度是在乎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深度。我同意，因为我们跟父神的关系，我们需要调整。就是我们开始课程的时候，我们有说了，祷告就是一种与神的关系的建立。祷告不应该是一种临急抱神脚的一种的情况，不是因为我有需要我才来到神的面前，
神也不是因为我们表现优异才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他听我们的祷告。我觉得这个 Papa Prayer， 这个爸爸祷告，或者是建立关系的祷告，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需要的。他调整我们的祷告的心态。他好像我们有时候不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有时候也靠行为来讨神的喜悦。然后我们有错，我们

谢谢赖若翰牧师带给我们的教导。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帮助你在祷告操练上面能更进一步，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你收听后的感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如果你愿意做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成为天父的孩子，愿神赐福于你。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林云，壮志凌云的林云。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林云为你邀请的嘉宾是季轩，他要与我们谈论的主题是欲望的满足与节制。季轩你好。
5: 你好林云好，听众朋友好。
2: 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你和我们谈到欲望的满足与节制对我们人生一些重要的意义。
5: 是，根据很多人类行为学家他们的研究观察，发现欲望的满足是一个基本的需要啊。我们人有基本的需要，如果被满足的话，我们才有动力去追求另外一个层次的努力和目标。那但是呢，我们常常忙于为我们的食衣住行，我们基本的需求而忙碌，忘了人有一个很重要但是又很基本的一个需求，是我们内心里面对一个人生的一种渴望和追求，那种人生的目标。那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在我们的食衣住行人生的基本生理上面的需要通常不是很困难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在哪里。那这个是我相信很多人每一天其实都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对，自古以来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在不断的探索思考，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
5: 对，然后呢，透过这些人类行为学家他们的研究，也发现我们的的确确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非常非常重要也影响很深远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当中。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些互动会影响我们对我们的欲望的一种选择。
2: 对，比方说很多孩子从小的时候父母就会灌输他们很多的不同的价值观。
5: 对对对，
2: 你要好好读书，将来赚大钱，你的人生才有出息啊，等等等等等等。
5: 特别是像中国的家庭哈，我们看重教育，看重家庭生活，但是相对的来讲，有些时候父母亲给了孩子过多的影响，以至于孩子对自己的需要和渴望有些时候并不清楚，而是从一个接受父母亲给他的影响或是接受老师给他的影响来决定他的人生的方向。
2: 而当他为了要满足父母的愿望，不是他自己的人生的理想的时候，
5: 对对对对，
2: 很多时候他所选择的道路也许就会偏差了。
5: 对
2: 啊，比方说在这个台湾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吗？有一对父母亲，这个做父亲的一直要他的儿子去读台大，
5: 是
2: 啊，将来做医生啊，赚大钱嘛。
5: 是，
2: 但是这个孩子就是不喜欢读医科嘛。结果父亲就一直逼到最后，他果然进了台大精神科。但是是当的精神科的病人。
5: 病人，没有错。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哈，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好，这是一个我们现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我们旁边的资源太多太丰富，你即使穷你一生，你要去吸收这些知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曾经在 YouTube 有一个美国高中老师做的一个短片叫做你知道吗， 他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统计数字，很有意思的。他说我们现代人所看到的，好比说纽约华尔街的日报啊，一星期的资讯比在莎士比亚那个时代18世纪的人一辈子所要吸收的资讯都还要多。
6: 对，现在的一个统计指出啊，我们人类这100年来，
5: 嗯，
6: 我们所有的资讯、所有的科学的发明，
5: 嗯，
6: 远远超过过去人类历史几千年的总和。
5: 所以在资讯这么丰富的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你有这么多东西，你可以去选择，你可以去追求。如果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那你可以在你有限的生命当中，你运用这些资源，这些资源成为辅助你的工具，达到你真正心里面你要追求的人生的目标，而不是这么多的资讯你被它淹没，进入到完全是一个你自己被人群、被知识、被所有的科技淹没的。
6: 淹没了，对。
5: 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是需要花点时间安静，花点时间你去认识你自己。这个功夫如果你愿意下的话，它会帮助你面对我们先讲的后现代社会也好，21世纪这种全球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也好，你会走出了你自己的一条路。我想我们活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不论你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不论你现在是在乡村，不论你现在是在都市，或者说你在大都会，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可以决定你自己的优势，就是你更认识你自己。所以认识自己，我想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必修课。
6: 认识自己很重要，认识了自己之后，才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定下怎样的一些目标，怎样的蓝图。
5: 没有错。
6: 那么问题是，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自己呢？我想这是很多听众所真正关切的一个话题。
5: 好的，我想我就先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实验来开始哈，带入这个话题。这个实验叫做海绵糖的实验。啊，是一个听起来没有什么样的实验，可它里面带出来一个很深的启示。在20世纪末哈，大概1970年代那个时候，有一个行为学家，他想做一个实验，去看一个孩子他的延缓满足的力量这种能力，跟他以后他的成就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6: 是，
5: 他的实验是这样做的，他就请了一个幼稚园老师到他的班上。跟小朋友在一起啊，上上课，然后到了一半的时间呢，他就跟小朋友说，小朋友，老师现在要出去办点事情，你们在教室里面，老师呢在你们每一个人的桌子上面呢放了两颗海绵糖，海绵糖软软白白的，
6: 对
5: 孩子很喜欢吃的一种，
6: 大人也喜欢吃，
5: 大人也喜欢吃的，他放两颗这个糖，如果老师不在的时候，你看着这个糖你很想吃，那你只能吃一个，如果你看这个糖很想吃，可是呢你可以忍耐，你可以忍着不吃，忍到老师回到教室以后，老师看到你，诶，你都没有吃的话，
6: 老师会再给你两颗糖。
5: 那两颗，那老师倒还没那么大方，他说那两颗糖，两颗海绵糖就全部都是你的了。
6: 哦，
5: 好，所以孩子呢就必须要面对这两颗海绵糖的诱惑。那老师出去以后呢，那些人类行为学家就在教室外面观察这些孩子的反应。的的确确有些孩子啊，那两个眼睛啊瞪着那个海绵糖啊，那个眼睛就再也看不了别的地方了，就盯着那个海绵糖，
6: 后来实在很大，
5: 对，控制不住，但他们知道只能吃一颗，他们就拿了一颗吃了。那也有些孩子呢，你就看出来他们有一些抗拒诱惑的一些反应，他们看了那个糖以后呢，有些孩子就起立站起来到处走，甚至有些孩子你可以看出来他挣扎到一种程度，他们把手蒙在眼睛上。虽然我们大人都
6: 那群孩子年龄多大？
5: 幼稚园
6: 啊、哦，幼稚园，
5: 幼稚园的孩子。所以呢，就看见孩子，有些孩子是没有办法抗拒，但是有些孩子他有方法、
6: 嗯、
5: 啊，甚至有些孩子啊，唱起歌来啊，想办法尽量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
6: 哎呀，年纪小小啊，年纪轻轻啊，还蛮聪明的。
5: 所以人不能够轻看自己哈、啊，人有思考能力。当然，老师回来以后呢，就看，哎，有些孩子真的桌上两颗海绵糖都在。
6: 嗯，
5: 那这些孩子没有吃海绵糖的，老师就说，好，那我答应你，给你两颗，那这两颗都是你的。
6: 嗯，
5: 这是一个追踪的研究。他们就一直追踪这一群孩子到高中，发现那些愿意等老师回来才吃海绵糖的这些孩子， 他们在高中的进入大学之前，在美国有一个考试叫 SAT，
6: 对，
5: 他们的成绩比那些控制不了，就是看了糖就忍不住就吃了一颗的孩子，他们的成绩平均差到200分。
7: 嗯，
5: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研究。这些孩子他们后来不单单是成绩上面有差，他们的人际关系比较好，
6: 他们那种延缓欲望的满足的这种的表现，跟他们的成绩跟他们的人际关系真的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5: 吗？哦，绝对有。我们当然看这个实验是一个很简单的实验，那我想它其中的分析或许我们明天的节目我再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就是在这个5分钟10分钟之内克制自己的一个行为反应，但是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6: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季轩在节目中将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延缓满足的力量对一个人的人生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力。明天我们再相会。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是的，耶稣，我愿意，我愿意为您放下我自己。虽然这个功课是很难的，但主谢谢你，因为你让我胜过。主，是的，每一个早晨我要向你倾心吐意，越亲近你我越觉得爱。主，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献上我自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你的，主，除了你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啊，是的，主，我愿意，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愿意。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这里是 BBN 宣扬神对他儿女的信实。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罗马书第16章，保罗一共提到了35个人的名字。这就好像他打开了自己的通讯录，然后向我们展示了他在罗马所认识的、所爱的、为之祷告的所有人的名字。事实上，鉴于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罗马，这一点就更加难能可贵了。这些人都是保罗在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人，或者是他在其他地区带领信主的人，不过他们现在都住在罗马。显然，保罗一直在跟进他们生命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状态和服侍的情况。那时候可没有什么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有一位作者曾经说过，保罗一定非常投入地收集关于这些信徒的一切信息，因为他对神的圣徒有着深切的爱和关心。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这样的场景，当他在港口的船上与旅客交谈的时候，他会问他们说，你刚从以弗所过来，你之前在特罗亚，那你知道耶路撒冷的信徒吗？哦，原来你是个水手，那请告诉我，你认识一个叫雅居拉的水手吗？保罗能叫出很多信徒的名字，也许他们的名字就写在他与羊皮纸和书籍放在一起的祷告清单上。也许当保罗即将完成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把这个祷告清单拿了出来作为参考和提醒。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保罗将点名问候17位弟兄和9位姊妹，将问候2对夫妇和5位归信基督的奴仆，还要问候5个群体以及2个特定的家庭。如果我们对这35个人进行一次群体调查，那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保罗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因为他同时问候了弟兄、姊妹、自由的居民、犹太人、富裕的人、有名望的人以及外邦人和奴仆。保罗的致意和问候包括赞美和感恩，他提到了4位姊妹，并且非常具体地赞扬了他们为基督事业的辛勤工作。他也赞扬了一对夫妇为他冒了生命的危险，并称赞了几间家庭教会。保罗还特别提到了他带领归主的第一批人的名字，向他们问好。他把这些人称为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和杰出的基督徒。然后保罗还鼓励他们代替他互相拥抱和亲吻。因此保罗可不是那种喜欢独来独往的矮板神学家，他也不是那种关心原则胜过关心人的书呆子。事实上，神借着保罗鲜活的个人特质，在罗马书第16章宣告他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当然了，神也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神似乎在罗马书第16章说，每个人都很重要，包括你。我知道你的名字，我看到了你为我的事业所做的一切。你是我的同工，我所爱的人。我已经把你的名字记在我的通讯录上了。无论你搬了几次家，我都清楚地知道你在哪里。总之，神不会忽略任何一个信徒。罗马书第16章就是天堂点名的缩影，它本身就是一场讲道，在基督里蒙神所爱的弟兄姊妹的名字永远都不会被遗失，因为神知道，神看到，并且神眷顾。好了，我们的引言部分就到此为止，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在罗马书16章的1-2节，保罗以一个特别的举荐作为开始。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
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事实上，光是通过菲比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关于菲比姊妹的一些事情了。她的名字是菲比斯的阴性形式，而菲比斯是阿波罗神的名字之一。对于身为异教徒的菲比的父母来说，用希腊神话中的主神之一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女儿命名，这无疑是一种荣耀。据说阿波罗是宙斯的双胞胎儿子之一，被认为是掌管音乐和诗歌的神，他也是光明之神，被称为菲比斯，意思是光辉。而这个词的阴性形式翻译过来就是菲比。显然在菲比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非常激动，认为他能给人们带来音乐、欢乐和光明，因此他们以这个异教神明的名字命名了他们的女儿。由于忠诚的犹太人通常会避免使用异教神灵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他的父母是外邦人。事实上，我们没有太多关于菲比归信基督的记录，但鉴于他与哥林多东部港口的坚格里教会有联系，我们可以推测他确实归信了基督。坚格里教会应该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分堂。在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服侍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很有可能亲耳听过使徒保罗传讲的福音。保罗显然对他很了解，因此他们很可能彼此认识，并且一起服侍过。因为保罗在罗马书16章2节提到，他曾经以某种方式亲自帮助过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保罗在罗马书16章1节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隆重介绍了这位菲比姊妹。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考虑到头两节经文特殊的位置，保罗将菲比与那些要问候的罗马信徒和那些要问候罗马信徒的哥林多信徒区分开来。几乎可以肯定，菲比就是那个将保罗的这封书信亲自送到罗马信徒那里的人。那个时候菲比正在前往罗马，将受到罗马信徒的接待。事实上她必须是个富有的女性才能在各地旅行，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有钱的人才能这样做。她很可能有一些随行人员，因为在当时女人单独旅行是闻所未闻的，因此菲比很有可能是个寡妇或者是单身。如果我们把这些线索都拼在一起，那么保罗当时已经写完了他的书信，而菲比刚好有事要去罗马，所以保罗把信交给了他，托他把信送到罗马。保罗在信中特别嘱咐教会要帮助他、接待他、热情地欢迎他。总之，这位在希腊异教文化的奢华环境中长大的、虔诚崇拜偶像的外邦人归信了耶稣基督，并且现在成了保罗派往罗马的使者。对此，一位作者曾经这样写道，他那时带着基督教神学的未来。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补充，他写道，从未有过如此沉重的重负被如此温柔的双手承载着，教会几个世纪的神学历史就写在他随身带着的手稿中，宗教改革就放在他的行李中。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保罗使用了三个不同的词来描述这位菲比姊妹。第一个词是姐妹，保罗这是在提醒罗马教会，虽然我们在肉体上可能有不同的父亲，
但我们在信仰上

如同姐妹。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地上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是暂时的，但我们在天上的属灵家庭却是永恒的。这个事实应该影响我们在地上彼此相待的方式。可问题在于，教会可能会变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那些从外面进来的人总会有这样的印象，没有人在意他们，他们也不受欢迎。当有人占了某位老信徒的固定座位或者是停车位时，他就会变得非常不高兴。因此保罗其实是在说，在你们的聚会中，在你们的心中，再为一个人，为我的姊妹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保罗有点担心菲比可能在罗马得不到他所需要的接待。说实话，保罗自己也不太了解这个罗马教会的特点和个性，但他知道他们在让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和平相处这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而现在这位特殊的姊妹要来了，她带着保罗的书信，穿着名贵的衣服，她的名字还是个希腊神明的名字。相信当菲比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转过头来好好的打量她一番，然后人们可能就会开始窃窃私语，对菲比评头论足。因此保罗才会在一开始就说，我向大家举荐我的姊妹，同时也是你们的姊妹，她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在罗马书16章2节的措辞有多么的强烈。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保罗之所以写下这样的嘱咐，是因为不确定那里的信徒是否会自发合宜的来接待菲比姊妹。因此保罗其实是在说，我要你们为我的姊妹菲比留个位置，因为她也是你们在信心当中的姊妹。第二个词就是执事。保罗用来描述菲比的第二个词是执事或者是仆人。他在罗马书16章1节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吕振中译本则将这里的执事译为仆役。执事或者是仆役的希腊词是 diakonos。 在这节经文中，这个词是中性的，是仆人的统称。这个词还出现在了约翰福音2章5到9节。当耶稣把水变成酒时，这个词用来指那些把水倒出来的佣人。这个词也出现在罗马书第13章的前面部分，用来指世上的政府官员，他们是神的佣人，是与你们有益的。或者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他们就是执事，只不过他们显然不是教会里的执事。事实上，根据罗马书第13章的上下文，他们甚至没有蒙恩得救。这个词还出现在罗马书15章8节，耶稣基督也作为 diakonos 的身份降临，也就是作为犹太人的执事或者是仆人。在教会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女执事的角色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而非圣经的命令而设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些女性被任命为女执事，专门照顾病人和穷人，接待路过的陌生人，甚至照顾囚犯。他们还负责协助其他女性信徒受洗，对刚刚信主的姊妹进行门徒训练。由于 diakonos 这个词没有阴性形式，而且由于这个词的用法多种多样，因此很难界定女执事这一正式选举产生的圣职的存续问题。然而在一间合乎圣经的教

教会，如果有男性长老担任教会的牧师和监督，有男性执事服侍教会整体，那么就可以增加女执事的角色，并且与之并肩来服侍。可以在各种服侍当中用这个词来指代那些参与服侍的姐妹，而且不会违背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将权柄托付给了教会的长老，并将服侍托付给了教会的执事。据我所知，尽管圣经并没有明确规定，甚至没有明确定义，但在一些灵命良好的教会当中，都会选择设立女执事的圣职。但无论灵命良好的教会是否正式规定并设立了女执事的这样的职分，我都相信每一间有果效不断长进的教会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没有姊妹在教会中殷勤地服侍救主耶稣基督，那么那间教会可能连一个正常的周末都撑不下去。怪不得服侍是每一次聚会的主要内容。事实上，使徒彼得就曾经教导教会里的所有弟兄姊妹都要服侍，他用到的词就是 diakonos 的动词形式。他在彼得前书4章10节其实是在说要使用你们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彼此做仆人。只有当每个信徒无论头衔是什么都做仆人的时候，教会才会运作发展和进步。教会不是靠少数的伟人，所谓的伟人的大能大力来推动的，而是靠神众多普通的仆人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的。菲比在他的家乡教会中是一位杰出的执事，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具体做了什么，但我们知道的是他在坚格里教会服侍，谦卑地满足他属灵大家庭的各种需要。有一次，世界著名的中国宣教士戴德生被邀请到澳大利亚的一间大型教会演讲，主持人用非常优雅的赞美之词隆重地介绍了这位宣教士。他向广大会众讲述了戴德生在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最后他把戴德生描述为我们伟大的演讲嘉宾。当戴德生走上演讲台的时候，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亲爱的朋友们，我只是我们伟大的救主的仆人。除此之外，保罗还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他信心当中的这位姊妹，第三个词就是支持者。保罗用来描述菲比的第三个词是支持者，因此菲比是姐妹、执事和支持者。请大家再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2节的经文，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在希腊文和拉丁文当中，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帮助指的都是女资助人，就是另一个人的资助者。保罗其实是在说菲比曾经在经济上支持了很多人，也包括他自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比用他的财富支持了教会，也支持了这位名叫保罗的旅行宣教士。他或许在礼拜结束后把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塞给了保罗，或者他给保罗寄去了一张信用卡，并附上了一张支票来支持他的宣教。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菲比并没有大张旗鼓，也不求任何回报。就这样，菲比侍奉并支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事业。我敢肯定的是，当保罗在信中提到他的名字时，他一定会大吃一惊。保罗的这番举荐仿佛拉开了时间的帷幕，让我们得以稍微体验一下将来的那一天。在那一天，凡属耶稣基督并致力于推动基督福音事业的每一位姊妹
每一位仆人，每一位支持者都会被点名，得到耶稣基督本人的认可。因此，我们最大的鼓励或许就是要牢记，神不会忘记。有一位诗人曾经这样写道：天父，我今天该在哪里工作？我的爱该在哪里温暖，自由地流淌？然后他指着一个小小的地方对我说：帮我照看一下。我赶紧回答说：哦，不，不要这个。为什么要照看他呢？无论我做得有多好，都没人会看到。我可不要照看这个小地方。他说的话并不严厉，温柔地回答我说：哎，小家伙呀，你扪心自问一下，你到底是为他们工作，还是为我工作？拿撒勒不也是个小地方吗？加利利不也是个小地方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罗马书第16章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蒙主所爱的人呐，你们的支持不会被遗忘；神的仆人们呐，你们的好行为不会被遗忘；在基督里亲爱的朋友们呐，你们的资助也不会被遗忘，永远都不会被抹去，不会在神认可的眼中褪色。无论你们的支持、好行为和资助是在大地方，或者是在像加利利、坚格里或者美国凯里这样的小地方，终有一天当天堂开始点名的时候，我们的救主都会对我们说：做得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当詹姆斯·布莱克在完成这首如今被数百万人传唱的赞美诗的歌词时，他写下了最后一节。说实话，每当我读到这节歌词的时候，我都不禁会想起菲比和保罗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这节歌词是：我们应从早到晚为主殷勤做工等待，我应当传扬耶稣奇妙恩爱，那时主派我职分已尽行完应走路程，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我们一定认为这首赞美诗是由一位美国南方人写的，因为他用 yond 这个词来表达那边。但实际上，詹姆斯·布莱克出生于纽约市，并且在宾夕法尼亚州长大。那么，那边到底是哪边呢？我想，那边代表的是某个遥远的地方。我们虽无法想象那里到底有多远，但我们都知道，我们想到那里去。在那边点名的时候，那正是我们想去的地方。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对我们的大爱，你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脱离那将来永恒的刑罚，并且你还愿意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堕落败坏的受造之物与你一同来做工，甚至于你还会纪念，在天上来纪念我们所行的善事。其实这些善事也都是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行的，是靠着你的灵行出来的。天父，你是何等的恩慈，我们愿意敬拜你这位荣耀的天父，直到永永远远，因为唯有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的。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跟我们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我是施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
0: 我们已经查考完雅各书的第二章，也把信心与行为这方面的主题说完了。今天我们开始讲另外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舌头与智慧。
1: 说起这个舌头与智慧啊，我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你请说吧。古灵。
1: 好，这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当时呢，我有一个朋友病了，住进了疗养院。对他来讲啊，真是一件苦事儿，因为他交友广阔，又在办公室当秘书，要他一天不说话那是办不到的。所以呢，他在医院里头啊可是难受极了。
0: 他的家人朋友同事可以去医院看他呀？
1: 没错，他的亲友同事的确是轮流去看他，有的送花，有的送食物。我这位朋友很喜欢写文章，所以呢他把每天发生的事情写下来。其中最有趣的一件事啊，他还拿去投稿，诶，还被选用了，登在报纸上。我看完了觉得好玩极了。
0: 哦，这是怎么回事啊，古灵啊？
1: 他写的说啊，有一天在工作上跟他最亲密的一位女同事带了自己的儿子去医院看他。这个小男孩啊年纪很小，平常呢就很喜欢这个阿姨，所以他妈妈才带着他一块儿去探病。当时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五六位同事。这个小男生啊从进医院开始就没吭过一声。
0: 大概呀，他不习惯平常活不好动的阿姨怎么会躺在病床上了。
1: 对，等到探完了病，大伙儿预备要走的时候啊，小男孩的妈妈觉得他一直没说话，这不太有礼貌吧，就催促他说，哎，你快跟阿姨说句话呀，我们要走了耶。那个小男生啊在母亲再三的催促之下，他不加思索的冲口就说出，你去死好了。
0: 我知道了，这个小男孩啊平常一定是很顽皮，他妈妈在生气的时候一定骂过他，你去死好了。所以啊他学会了这句话了。
1: 时辰啊，你猜对了，他妈妈平常骂他的这句话他记得是最清楚了，所以在情急之下就冒出来了。
0: 他妈妈当时一定是很难为情吧。
1: 是啊，而且他母亲也很后悔，没有想到儿子学了这句话让他在同事的面前丢脸。幸亏啊我的这位朋友相当的了解他们的家庭的状况，所以呢就没有被这句不吉利的话给困扰，只把它当作一则笑话写出来。
0: 不过笑话是归笑话，这件事确实是提醒了我们，平常可不能随便说话，否则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
1: 对，
0: 话语的功效跟它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至于怎么个大法呢？我觉得雅各长老的描写最生动。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查考这方面的主题。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开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一节。
1: 好的，我来读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0: 雅各长老又再一次的称呼收信人我的弟兄们，表示要他们留意接下来的话。雅各说，不应该个个想当教师，因为当教师的要比别人受更严重的裁判。
1: 雅各长老这番话似乎是暗示了当时有很多人想要当教师。时辰，可不可以请你说明一下教师这个角色呢？
0: 好，在早期教会的时代，教师的职务非常重要，是一个备受尊敬的角色，在教会当中也很有权柄。使徒行传第13章记载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宣教士差派的典礼，被差派的人是保罗跟巴拿巴，而有权差派他们的人是安提阿教会里边的几位先知跟教师。
1: 可见教师的权柄啊跟先知是一样的。
0: 如果我们去查考使徒保罗的书信，也会发现 他把做教师这一项属灵的恩赐紧紧地接在使徒跟先知的后面。古灵啊，请你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2章28节好不好？
1: 好的，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
0: 被排在教师前面的那两种人，使徒跟先知，他们当时经常在各地巡回布道，负责把从神而来的启示传达给各地的教会，什么地方有需要他们就得去。
1: 据说啊，那个先知如果硬是要留在一间教会啊，他就是假先知了。
0: 对，所以呢，经常留守在一间教会带领信徒的人就是教师，这些个教师们负责教导初信者有关福音的内容跟基督徒信仰的要素。
1: 这么说来啊，教师在当时是每间教会不可少的人物，他们要把纯正的信仰跟圣经的知识教导给信徒，哇，这责任非常重大哦。
0: 对，不过呢，在早期教会历史里面呢，记载了有的教师没有善尽职守，做了假师傅假教师。古灵啊，你知不知道这些个假教师做了些什么错事啊？
1: 知道啊，比方说有的教师把犹太教狭窄的思想渗进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当中，那么要信徒也必须要遵守律法的规定去行割礼。也有的假教师呢，为了讨好听众就说一些大家爱听的话，但是其中啊并没有属灵的信息。
0: 其实教师这个职务的本身相当艰巨，除了要有属灵的知识跟体验之外，还要使用合适的话语来教导信徒。
1: 我想那些抢着做教师的人啊，只看到教师这个角色所带来的尊敬跟权柄，根本就不会尽责任去做，大概说话也是不谨慎的。
0: 不错，所以雅各长老在刚才我们所念的3章1节那里警告他们说，将来他们在神面前会比别人受到更重的判决。
1: 这是非常公平的，圣经上说到神对待人的原则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所以身为教师的人，既然有权教导别人，指正别人，自己就要更加的谨慎小心，免得受到神更重的处罚。
0: 现在我们接着来查考雅各书的3章2节。
1: 好的，我来读雅各书3章2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0: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教师常常需要用到话语做工具来教导信徒，而当时的那些个抢着做教师的人常常说话不当心。雅各长老看到这种现象就颇有感触地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可以算得上是完全人，又能够控制住自己，这比做教师还要了不起哦。
1: 时辰啊，我觉得雅各长老在这里也带出了一项真理，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啊，包括他自己在内，在许多的事情上都有过失。哎，这跟使徒保罗说过的话是挺相似的。我记得在罗马书3章23节那里，保罗就写着说，每一个人都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0: 对，雅各长老所用的这个过失的字眼儿是挺有意思的。在希腊原文圣经里面，过失的意思是滑倒，正像英国航海家费舍尔所说的，他说人生当中处处都充满了果皮，既然到处都是果皮啊，人就难免要滑倒了。
1: 有意思，我相信许多人犯错最开头的时候啊，都不是存心要去做的，而是因为一时不小心而滑倒了，就掉到陷阱里头去了。
0: 不过呢，无论是故意犯的也好，还是不小心做的也好，总之人都有过失，这是驳不倒的事实。 所以呢，使徒约翰才会在约翰一书一章八节那里写着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1: 是啊，连一般的哲学家都这么承认的。犹太人说，世界上没有不曾犯罪的完全人。西方的哲学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这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0: 对，越是真正伟大的人物啊，越会诚实地承认这个事实。像孔夫子就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所以人在有生之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都有不够完美的地方。
1: 时辰啊，
0: 嗯，
1: 我们明天再继续谈吧，今天的时间啊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来祷告。
0: 好，
1: 爱我们的天父，认识自己实在是人最大的需要，因为当人没有自知之明的时候呢，就会任意的夸口，甚至于在你的面前自高自大。谢谢父神，你曾经宽容过我们的无知，给我们有悔改做新人的机会。求父神继续的扶持我们，使我们不会再滑倒，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到处充满了魔鬼撒旦所丢下来的果皮，
0: 嗯哼，
1: 要让我们基督徒滑倒在上面。
0: 是的，
1: 求主保守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耶稣基督的力量能够得胜有余。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0: 阿们。弟兄姐妹，15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愿神的话语常常留在您的心里边反复思想，愿您依靠主常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约押杀了亚尼尔，证明约押这个人他的心计不但很深，而且手段是很毒辣的。事当之，他第一次谋杀人，战场上的不算好，谋杀的这第一次。第二次的谋杀是杀了后来，在以后我们提到，大卫有个儿子叫亚沙龙叛变。那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亚沙龙军队的元帅叫做亚玛撒。以后我们提到，亚玛撒是约押的表弟。他谋杀了他自己的表弟亚撒黑，类似的情况，类似的情形，只是因为出于嫉妒，因为他知道亚撒黑搞不好会成为全以色列的元帅，取代他约押的地位，他先把他杀掉了。另外一个也是以后我会提到，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提到大卫的儿子这个亚撒龙叛变以后，在最后一次的决战的时候，大卫曾经请求他手下的将领，当你们看到我的儿子那个忤逆不孝的儿子亚沙龙的时候，饶了他，不要杀他。因此当最后亚沙龙战败，他能被挂在树上，因为他头发很长，挂在树上的时候，所有人看到亚沙龙，没有人敢动手伤他，只有约押说不杀他干什么，他用三支枪杀死了亚沙龙。所以你会发现亚沙龙这个人是心狠手辣的人。在今天的工商管理界里面，很多人都知道不够狠的人做不了大公司的老板的。所以我们你看到很多公司，包括我们所崇拜的这个Ecoca 那个 Crest 的公司的总裁，你知道他最出名的事情是什么呢？当他当年这个当然他包括他在福特的时候也宰过不少人，他到 Crest 的公司的第一件事情，把他公司里面三十几个最高级的主管全部撤职。以前我们在工研院有一个高级主管从美国回去的时候，他回去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在一个大公司老板的时候，他的最出名的事情，他是个中国人，他就是一上任的第一天就把他在美国那个公司里面的高级主管都是 director VP 副总裁之类的二三十个一天之内宰得光光的，全部撤职，只剩他一个，那重新再开始。然后他觉得哎呀好啊，所以他公司股票马上上升。在美国的商业界，人家要的是什么？要心狠手辣的人。约押如果在美国今天的话，他可能会成为 Ecoca 第二，他会非常成功的，他够狠。大卫呢，第三章二十九节他说一句话，我虽然受高为王，我今日还是软弱。他什么软弱？他意思说我就不像约押那么狠，但是这个软弱却是神所悦纳的软弱。他并不是说哎呀我应该学约押啊，如果像约押的话呢，搞不好我可以王格做大一点，做久一点，或做早一点。约押是一个肯狠的人，他真的是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大卫说，即便我是做王的，我还是软弱，我没有他那么狠。而且大卫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的心意是很希望能够很和平的手段去让全国统一，他不希望有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他刻意的不举行大规模战争。虽然两边有一点争执，两边有点僵持，但是呢好像大卫有意的保持一个低姿态，希望事情慢慢能够和平解决。因为如果发生战争，死的人都是以色列人，只是犹大支派跟别的十一个支派而已，为什么弟兄之间要战争呢？所以他不要，他故意保持这样的一个低姿态的。所以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太没有决断了， 太没有魄力，要么就赶快。可大卫拒绝，可是然而约押杀了亚尼尔。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即使是做王的，好像我控制不了我的部下，我做王的，我希望能够让这件事情和平解决的，好像都没有办法达成，我是软弱的。但是约押这个人最后当然他也死在自己的罪里面，以后我们提到最后约押是怎么死的。然后在第四章跟第五章这边呢，就第四章中间当然一个故事，就是当这个亚尼尔这个元帅死了以后，整个扫罗的家族、扫罗的王朝当然就快要完蛋了，因为领袖没有了。以斯波设本身是一个软弱的、一个傀儡的君王，根本没有实权，也没有领导能力，所以元帅亚尼尔一死，整个军队的心就涣散了，所以以至于这个亚尼尔手下两个将军就把以斯波设暗杀了。暗杀之后，他们还拿着这个伊斯波设的头来投奔大卫，想要来邀功，就没有想到这两个将军跟那个亚玛利人遭到的命运是一样的。大卫说，你以为你报了好消息是对我是好消息，因为伊斯波设死了，我告诉你，你今天报的消息对你而言是一个坏消息，你今天就要死在这里。就这两个这个叛变的将军当天就被杀掉了，而且呢，圣经上还说把他们的手脚都砍了。当然这是一种羞辱，这是一种表示一个警告的意思。然后第五章开始，你就发现第十一个支派的人就知道伊斯波设王也死了，然后亚尼尔元帅死了，没有别的人可以继承了。当然事实上不是真的没有别人，只还有剩下一个人，那是扫罗王族最后剩下的一个人。可是那个人呢，却似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做王的。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个人，在第四章第四节提到扫罗还有一个孙子，整个家族里面现在剩下几个人了，其中有一个是约拿丹的儿子，扫罗的孙子，那个人叫做米非波设，他却是一个瘸腿的。那么在当时来讲，身体有残障的人是不能做王的，就这个瘸腿的却不可能做王，所以以色列人看不到有任何可能可以做王的人，于是他们就来投奔大卫，于是就高了大卫做王。第五章第四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0.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33年，总共40年。所以大卫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30岁，死的时候70岁。那么接下来第六节开始提到一个战争，就是这攻取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战争。那耶路撒冷到那个时候为止，虽然在整个犹大支派的版图之内，可这一座城耶路撒冷城从来没有被犹大人占领过，因为它是个山城，很不容易攻，是一个山坡上很陡的一个山坡，只有从某一面大概从西北面那边还可以过来，从东从南从北都没办法上来，所以这个城市容易防守，很难进攻的。因此这个城其实很小，在城里面的耶布斯人呢、非常的狂妄，就觉得说这座城是天然的堡垒，谁也打不进来。所以呢，在第六节这边，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这边为什么说瞎子和瘸子？很多解经家要解释这段圣经，到底他说的瞎子瘸子是什么。那么大多数的解经家，现在当代的解经家是这样说，耶布斯人的意思就是说，大概他们当中有一些彼此的讥笑，耶布斯人说，这座城我就是派一些瞎子跟瘸子来守这座城你都攻不进来。也就是中国人的俗语叫做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我派一个人就够了。那耶布斯人说我就派一些瞎子跟瘸子守城，你就攻不进来。然后大卫怎么回答呢？第八节，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和瞎子。因此有俗语说，在哪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的意思就是说，好，你说你派瘸子跟瞎子就守住城，有谁上去可以把这个城攻取了？ 就你在历代志上你可以看到，这边没有说谁，历代志说了是约押，约押上去了，所以后来约押做了犹大国的军队的元帅，就是因为他攻进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你看见这个耶布斯人是非常的狂妄。但是为什么提到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呢？这是又是一个伏笔，下礼拜我们会谈到这个约柜，约柜后来送进耶路撒冷，因为约柜要放在耶路撒冷，所以在这边就先提到攻取了耶路撒冷这座城。那么当然事实上这个时间上来讲，攻取耶路撒冷的时间到底是在后面，他后面有提到 攻打这个腓力斯人，在那之前或在那之后，有些人有争议，不过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这座城后来被称为圣城耶路撒冷，这座城在这个时刻被攻占，然后成为大卫的城，也成为所有以后在整个圣经里面一个神的居所的所在的一个象征。当然很多人会说耶路撒冷这个字什么意思。

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那个时候常常不是指的那一个字是这个意思，而是那个字有一个同音的字，类似的音的字是这个意思。所以希伯来书说撒冷王是平安王的时候，其实那个撒冷不一定是这边所说的耶路撒冷。那即便是的时候，那个字不是同一个字，只是音是类似的。耶路撒冷这座城后来成为整个大卫之城，也成为整个大卫的国度里面的一个中心点，所以以后你会一再看到这个耶路撒冷。但是有一件事情在我们今天快结束的时候要看到的，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33年。第五章第十三节，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这句话很有意思，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没有说什么。所以圣经的历史家写历史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几句话留下一个伏笔，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如果你看旧约前面的这个生命记，我们翻一下生命记，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是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之后，生命记，生命记17章15节到第17节，我们先从14节看起。生命记17章14节，他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15节，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意思说，以色列国你要立王的话，一定要选以色列人，你不可以选外族的人，非以色列人做王，而且是神所拣选的人。16节，只是王不可以为自己第一加添马匹，不可使百姓为埃及。那发生很多的悲剧，为什么发生家变？就是因为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很明显的违反神在这个透过摩西在生命记所说的。所罗门王最后怎么失败也是一样，他的妃病比大卫还多。而且呢，你看后面以后我们看到历代志上下，你就看见所罗门王买了很多的马，他做买卖，他累积了很多的金银，多到一个地步，他说啊，银子跟石头一样不值钱。所以你会发现神老早就给我们许多的规范，提醒我们一些事情。大卫当他在耶路撒冷做了王以后，我想人的软弱、人的弱点、人性的弱点逐渐的开始暴露出来，包括大卫。好像敌人已经打败了，国家已经建立了，平安无事了，所以慢慢的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当然他的后妃有各种的原因产生的，有的是政治因素，为了跟某些国家缔结邦交，于是那些公主，很多的公主自动就送上门来，他就埃及的法老王的女儿也来了，什么什么什么，政治的婚姻也有。也许他又长得英俊又潇洒又会弹琴，你知道只要会弹琴的人很多女孩子会追他的嘛，所以有刺上头上门来了什么一大堆，那他也来者不拒，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导致大卫后来家族的悲剧。这题为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成为我们的提醒。当然以后我们可以详细的再说。最后撒母耳记下16章的25节是提到大卫打败了非利士人。那么但是打败了非利士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再一次的看到大卫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是寻求神旨意的人，所以他要打仗的时候呢，这个他会求问。第19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把他交给我的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然后他就去打了。然后第2次战争的时候，22节，非利士人又上来。23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说：“耶和华说可以打，但是不要直直的上去，要转到背后去打。”这整个来讲，好像给你的感觉是大卫是一个，会打仗，有勇无谋的人。就在打仗的时候，哎呦，不知道怎么打从前面、后面、左边、右边求问神。神说：“从上面，从上面；从后面，从后面；从左边，从左边。”好像我是一个呆瓜一样。大卫不是呆瓜，他为什么求问呢？他就是一个会寻求神旨意的人，他不依赖自己的聪明，不依赖自己的经验，不依赖自己的本事，

0: 他明明都知道的事情，他还是要求问，他谨慎，而且他依靠神。尤其他第二次再一次求问神，说不要正面的去攻打，从背后。哎，第一次正面攻打一打就赢了嘛，第二次应该跟前面一样再打一次。哎，神说不要这样，换一个方法。所以整个让我们看见的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当然我们以后还会看到他一生当中其他的事情，不过从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些已经看见大卫有耐心等候神让他的事情成就。他不莽撞，不急促，也不想赶快用自己的方法把事情赶快成就了，他耐心的等候，他也虚心在神面前求问，愿意学问。虽然有些事情他的常识判断已经告诉他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他仍然愿意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很多事情上，你的工作上，你的很多事情上，也许你也会觉得哦，这种事情小事一桩，何必祷告呢？每个人大事小事都祷告，上帝都烦死了，所以小事你自己做嘛，啊，做不了了才去祷告。大卫就是大事小事都祷告，他自己懂得他也去祷告，因为他在神面前有一个虚心。即便我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样是好的，神啊，若合乎你的旨意，求你带领，求你开路，求你引导；若是不合乎你的旨意，或者你有更好的意思，我愿意聆听。这叫做大卫的虚心，他也愿意诚心诚意的按照神给他的带领引导去行事。所以他后面就说，这个第五章最后一节，大卫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不但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在每一件事情上，大卫一生就是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这是他成功的地方，这是他为什么成为一个得胜的君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大卫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王的见证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学习像他那样有一个耐心，愿意等候你的旨意成就，等候你自己的作为，等候你的时刻，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常常来到你的面前虚心求问，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依靠自己的才智，也不依靠自己的经验，但愿意完全的仰赖你，因为使我们征战得胜的不在乎人，乃在乎那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和诗歌时，如果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的回应。你可以点击网页上的联络，或者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

0: 我看到新闻报道着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真是烦呢。
1: 可不是吗？不过我们是神的儿女，应该要存谦卑的心为世界祷告，让更多的人认识神，得着神所赐的平安，你说是吗？

主啊，孩子知道这世界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也知道我仍然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来学习顺从你，信靠你。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黄怀宁师母是刘传章牧师的妻子，她曾是专业护士。下面就请收听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这本《新人新心奔标杆》呢，这本书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啊，其实有很多的本钱，实在是丰丰富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用不尽的能力，能够处理一切周围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人就是很习惯呢，习惯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所以一件事情一发生，跟儿女之间，夫妻一件事情一发生，我们怎么样都是用老办法。很多人夫妻吵架怎么说，我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说我爸爸这么样，我也不是挺好的吗？有时候姊妹们看了说什么，赶快跟丈夫讲，那丈夫说你看我不挺好，你就看上我了，那我也没那么小时候也没人那样像你那么娇，也没有用这个方法讲话还那么小心，我爸爸还不是就打把我打大的，你看我还不挺好的。所以很多人都说根据很习惯的一个方法来处理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所面临我们的孩子，每个孩子是不是能用我爸爸的方法和用我的方法来做，你们说不能的。因为我的孩子跟我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结婚以后，他很可能像舅舅、像阿姨、像外婆、像爷爷你不认的，所以不能用我的爸爸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到底用什么来教呢？我儿子很担心的，就是说你以为，他说你最要小心，你讲话呀，你如果说你们不用这样，不做这样，要这样这样那样，他说很危险的。他说因为我说我可不可以用你来举例子，他说你别要用我举例子。为什么？他说我现在是做医生，我的姐姐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但如果你告诉人说不要这样做，人家都听不这样做，小孩长大一定是可以做医生，可以做老师，那以后不做的不是都怪你了吗？所以他说不准我来用他们的例子。但事实上来说，我们今天呢训练小孩的目的不是他将来怎么样。因为我的媳妇曾经问过，他说是不是你要你的儿子做，我说我从来不敢要他做任何一件事情，我是要他认识神，神要他做什么，或者他神创造他这个人能够做什么，让他自己做。所以他 SAT 的时候，我们都不能让我们孩子去上补习班的，我们两个孩子个性很强的，可是他考 MCAS 他去上补习班，也都不是我教的。那我们做父母到底是要做什么？我们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对的决定，为他自己向神负责。这是我们所有，为什么这里不能碰，那里能够说 yes or no， 这些都是帮助他做一个 be responsible， 为自己负责任的人。向谁负责？向上帝负责，不是向我们负责。不管他去了哪一行，做了什么事，与谁结婚，这他要做决定的。所以今天我们是要让他们学习做一个智慧的人，但是我们自己要先是一个智慧的人。智慧从哪里来？敬畏神才是智慧的开端。还有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儿子，你别担心，我不是让我们的父母做中国父母，也不是让我们的父母做美国父母。我告诉你，中国父母有问题，做美国父母有问题，我们是要做天国的父母。我儿子说那好，那你责任可大了。他说你能不能 convince 你的学生，你的班里的父母们有这个 conviction。 我儿子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你在这一班能够 convict， 让大家觉得做基督徒是这么有益处，这么有对我们做教养孩子这么好，这么 exciting， 上帝的道是那么活泼，是那么有用，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的儿子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我的责任是怎么样，很重的。 而是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别想说上了这堂课，我的孩子包他是一个基督徒，千万把这个思想要拿掉，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其实在我的心底里面，我还有很多对我儿女的盼望，他们心里知道，但是我嘴巴没讲。我希望他们能够服侍神，但是这又不是我的工作。我希望他们做宣教士，希望去，可是这个事情不是我教的，也不是我讲的，除非神 convict 他们。所以他们都知道，在我的心里面我还没有满足，但是我只有能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呢，不是塑造一个我们想要的，或者把他们变成基督徒，这都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做什么呢？我们今天是做好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本分，就是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不然的话以后你会失望，又失望再失望，然后你跟孩子关系就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今天我们讲这三个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在主里的关系，其实圣经上里面都说在主里，其实这好，在这个我先要请你们改几个经节哈，在第二页page 202第二页，先把经节改了。下面神如何用亲子关系让孩子体会天父的公义与慈爱啊，你们加一个经节，写贴前2章10到11节，因为那里我没有放圣经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贴前2章10到11节，那你加个金句。然后下面那个箴言第6章啊，那个要改成一，要改成零，20到23节。箴言6章20到23，以弗所书第6章那个一哈，改成1到4节。下面还有一个以弗所书6章，还是1到4节。好，就是这几个地方，我先把它改了。牧师刘牧师说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这第二个就是我要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靠主的大能啊，我们有没有靠这个，我们有没有随时向神支取这个神的恩典跟大能，这个是我们父母一个很大的宝藏。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管教孩子忘记了，我们譬如说孩子一件事情不如我的意，或者睡觉睡不好，然后老吵闹闹到一种程度呢，我们的精疲力尽都用光了，我的睡眠也不足了，那个时候我们当然会对孩子非常生气，或者我们的脸就像刘弟兄讲说，我们要喜乐平安呢、啊。如果我们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喜乐平安表现出来？那事实上我们的儿女看我们呢，都是在 crisis 的时候怎么表现，不是在他们成绩得100分或者是外面领奖的那个 moment，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快乐。真正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父母最大的考验是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使我们丢脸的时候，他们使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举个例，我们怎么能够止住怒气，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不是依靠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能力是什么？想怎么样，我忍了一个月或者忍了几个月，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好，我这一下这个气啊要发出来，发在孩子身上，然后我讲的话也那个时候都出来。而那个却不知道那个时候这些出去的话什么驷马难追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成人回想起来，其实我们父母都花了很多，就是那些东西深印在脑子里。那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就这种情况，我们的 power 很大，可是 destructive，就是杀伤性的，这个使这个关系破裂。但是我们忘记有一个比我们更大的炮，就圣灵的能力，这个我们没忘记了。我从小孩小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秘诀，越是我越生气的时候，我的声音越小。我就训练我自己，这个我们通常啊是 reactive， 就是说我们是反应式，你大声我就大声，你闹我就压你，这是什么？这叫做 old self， 就是我的老脾气嘛。还没有信主前，我们都是这个样，我父母也是这个样，我们也这个样，非常习惯的这么做父母。可是我们是现在是新的人嘛，所以这本书我为什么要你们看呢？新人新心奔标杆，这个奔标杆是从现在奔起，奔到小孩，我们做爷爷奶奶， 跟孩子相处还要继续奔的。那这个 power 是神的能力，是那么丰富，已经都给了我们。这个 power 是什么？是 self control， 就是不发怒。圣经上以弗所书说了，你要管教孩子，但是你不能惹气，就是你发了怒就惹他们的气。我们中国人说是小孩惹我们的气，哪里有我们惹小孩的气？这圣经的道理是不是更很奇怪的？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随时支取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丰丰富富，所以我小小时候越是严重的事情发生，越是小孩哭哭啼啼的回来，越是外面有了事，越是发生事情的时候，我马上一个好像一个圣灵的那机关一大转，本来是要大声的变成小声，本来要生气的变成微笑。哎，这奇妙啊！这个实在是，虽然我还没说以后要教的课，这个先讲这些，像现在你们就可以用。小孩会发现，哎，你变了，然后这就是你做见证的机会。你怎么说带小孩信主？是你的生命要让孩子看到这个神在你身体的分量，他感觉得到这个 power， 他觉得这个神是活的，而不是只是拉他做礼拜或者叫他做功课，不看电视的，整天听那些话的。然后你一蹲下来，跟孩子站在同一个立场，想他们在处理的事，他们在学校好多 frustration， 很多的挣扎，跟朋友相处很多的挫折，回来不敢跟我们讲，为什么？他们看透了，我们受不了。他们不能跟我们讲诚实话，只回来只讲好听的话，其实他们晓得我们受不了，那我们还说他骗人。他很多小孩了解我们没有能力承担，真的是 can you 承担那个事实，接受你孩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他有这项缺陷的人，这就是他的软弱。我们能不能承担？我们常常有个 expectation 还在改变他，变成另外一个人。好，这靠主的能力。所以我这边有个空格哈，罗马书第8:35有一个很大家都能说，谁都很知道这个很有名的经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小孩的吵闹吗？男孩小闹，小孩跟我们的顶撞吗？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刀剑的地业不是外面的批评，我们听公司的人批评啊，没问题，跟路上的人骂你，车上开，但是你回到家当你的孩子顶撞你的时候，你是伤心的，很刺透你的，那个时候就是要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生命，怎么能够忍受听这种你花了一辈子功夫的一个人小孩，从看着他长大，你抱着你生的你养的，对你讲一句不礼貌的话呢？我们能说闭嘴，你不够资格，因为你吃我的喝我的，你住在这里就听我的话，就讲这些。但是你还没听到他话，那个出去的话背后为什么会讲出这个话呢？所以这个时候实在我们要向神支取能力，支取他的爱。难道是孩子吗？你们填在里头，神的大能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格的，他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就是从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机会，也就是在家里的这些人际关系里长大的。那我们自己都被世界来压缩来塑造，而我们其实我们让神来塑造我们，借着这些环境塑造我们，我们才能够帮助孩子怎么来应付他们的 frustration， 他们在世对外面对他们这些发生的问题，他们来怎么handle 人事的问题、同学的问题、压力的问题。这就是让孩子也能够晓得他有一个 source， 就是这个最智慧的源头神的能力。他们也因着我们的榜样学习依靠神，向神支取能力，来面临他们人生以后一切的问题。还第三，我们信了主的，我们跟神是一个伙伴的关系。神实在是给我们时间忍耐，给我们环境来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所以神的工作大家知道是用神的话，所以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就不 sensitive 不敏感他对我们的管教。透过圣灵用我们的环境，这环境就是我们的家，那我们的责任呢，我们就第一个我想请大家看着，第一是什么？谨慎选择思想。这个谨慎选择思想对我们这个中国父母很重要的。我想问问大家，一件事情出来你们想的是什么？第一个想的是什么？小孩的事情一有问题你们马上想到是什么？ 好，不听我的话，还有什么呢？我们的思想都是想坏的，都是往坏处想。那这个也是一个思想操练，这也对我做父母很关。很多事情我现在想，哎呀，一个问题出来，我是想这是 opportunity， 这个思想就感谢主。我这个我孩子都知道了，就是感谢主，每件事情出来说感谢主。他说 it's perfect， 这个 timing is perfect。 我说如果现在不发生，等到你离开家发生的时候，那我还没机会帮助你，我们一起来决定正面对这个问题，来怎么一起打仗，怎么来处处。所以一件不好的事情一来，你想 positive， 感谢主。因为圣经里面怎么说，借着祷告祈求，把你们的忧虑借着感谢祈求带到神面前。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正在面临到艰难的关头，也惊慌失措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与你分享一节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的11章24节。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不用太挣扎，谦卑的来到主耶稣面前吧，因为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所以来到主面前祷告，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我们要为你播出《母亲，母亲，我爱你》。

感谢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我们为你选播的是《母亲母亲我爱你》。母亲节已经设立了100多年，愿这首歌曲也帮助我们来纪念母亲，爱护母亲。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一卷先知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已经看过了一些关于以赛亚书的背景资料，特别认识到真假先知的分别，以及先知的工作与特性等等。以赛亚书是一卷很重要的先知书，许多研究死海古卷的圣经学者都特别用心研究以赛亚书，而死海古卷的发现其实是十分偶然的，可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使许多批评圣经者的言论可以不攻自破。因为有不少批评圣经的人说，先知以赛亚不止一个，乃是有两个到三个之多。但是死海古卷的发现和研究让我们晓得，写以赛亚书的人其实只有一位而已。当我们研究以赛亚书的时候，有一样的发现可能令我们感到惊奇的，那就是以赛亚书的结论竟然跟全本圣经的结构很相似。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比较，圣经一共有66卷，而以赛亚书刚好有66章，圣经的旧约部分有39卷，而以赛亚书的头39章是讲律法和神的政权的，相当于旧约所注重的信息。另外，圣经新约部分有27卷，而以赛亚书的后27章又恰好是论到恩典和神的拯救，正是新约圣经要传达的信息。还有，全本圣经有66次是直接引述以赛亚书的，而27卷的新约中有20卷是曾经引述过的。由此可见，以赛亚书和新约圣经是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的。我们可以单从新约的研究中去认识以赛亚书，特别是用来论到基督的时候，更有许多是出自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的第36到39章的预言特别跟人类的历史有莫大的关系，虽然所用的手笔跟语调有不同之处，不再用诗的形式，而是改用散文的形式，然后从40章到66章又回复到诗的形式，但是跟头一部分却有很大的对比。头一部分所讲的竟是神的公义和审判，但到最后则看见了神的恩典、受苦和将来的荣耀，这是不同的主题。正因为在主题上有如此明显的分别，所以批评圣经的人便提出了2个以赛亚的说法来解释。然而我们可以了解得到，主题的改变不一定是关系到作者的改变，这不是必须的。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过有以赛亚第二的出现。约翰福音第1章第23节在引述以赛亚的时候，就只是提到以赛亚而已。那里的经文记载，施洗约翰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同样，主耶稣在引述以赛亚书的时候，也就说以赛亚而已。腓力也曾经用以赛亚书的其中一章去引导埃提阿伯的太监认识耶稣， 至于其他的引述和记载，都可以证明以赛亚书的作者就是以赛亚一个人。以赛亚的预言除了许多有关将来遥远的事之外，还有不少是论到当时和当地的。比方说，当耶路撒冷被亚述大军围攻的时候，以赛亚说预言，以赛亚书第37:32-33说，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城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另外我们也看见以赛亚书第38论到西西家的病，这些预言都几乎是立即应验的。其他有很多的预言都不是在以赛亚有生之日应验的，但是到今天他们已经应验了。就像对巴比伦城的预言，以赛亚书第13:19-22这样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关于巴比伦再远一些的预言，记载在以赛亚书第47里面也都应验了。许多发掘巴比伦洞穴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些预言的准确性，因为巴比伦城超过50英里的范围都成为穴洞和废墟。虽然这伟大的文明古国仍然在我们的脑海中，然而它的实际命运如何，是完全依照以赛亚书中的预言一一应验的。这不过是所举的一个例子而已，其他的例子我们在查考这卷书的时候才一一的提出来。新约圣经以耶稣基督为论述的主题，以赛亚书也同样是以论述耶稣基督为主题的。很多人称以赛亚为第五个福音使者，而以赛亚书则称为第五卷福音书。基督从童女所生，他的性情，他的生平，受死复活以及再来，都在以赛亚书里面有清楚和细致的描述。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的分段和大纲。以赛亚书第1-35是头一个大段，讲到神的审判，是以诗的形式写成的，向人启示出神宝座的全能。其中有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现况和将来，葡萄园的比喻，以色列人的悲哀，以赛亚的呼唤，还有千禧年国度和论到围攻他们的列国的情形，有巴比伦、摩押、大马色、埃及、以东、阿拉伯、推罗等等。第36-39是第二个大段， 是历史的插曲，让我们看见神在大灾难中怎样拯救他的子民。讲到西西家王和亚述王希拉基利的侵略，西西家的祷告，亚述大军的败亡，西西家的重病祷告和得到医治，以及西西家王后来的愚昧。最后一大段是40章到66章，讲到救主的来临，耶和华所给的安慰拯救怎样借着忧患之子去完成，和最后救赎者所得的荣耀重回到西安的情况。在看过这些背景和序言之后，现在我们开始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研读。第一章讲到神控诉他的子民以色列，神向全宇宙发声，请他们一同加入审判，听神对以色列人所发的控诉。以赛亚生活在这一段紧张的时刻中，从各方面来看，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是在历史上危机重重的时刻中，灾难接踵而至，世界没有一天安宁。那时候，一个新的国度在北方兴起，而且渐渐地伸展它的权柄。亚述是以残酷见称的国，它正聚集它的大军，要向其他的国家发动攻击。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败在亚述的手中，成为他的俘虏，使以色列人经历到被掳和亡国的耻辱。南国的犹大则是人人自危，感到威胁重重，朝不保夕。因为185,000的亚述大军正驻扎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外面。在这绝望幽暗困难的日子中，西西家王进到圣殿里面向神祷告，于是神差遣先知去传给他安慰的信息。神保证亚述不会消灭犹大，而亚述的军队也不能踏足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他们甚至于不能跨过这城的城门。可是神却预备了另外一个大国，就是巴比伦，去鲸吞犹大，因为他们背弃了神。不过神却给犹大另外一次的机会，为了表明神的公义以及神要惩罚他子民的原因，神呼唤他们都到他的院子里来，给他们机会去为自己答辩，并且听听神对他们的宣判，好让他们能够及时悔改回转，投在神的怜悯之下。今天神同样邀请我们去观看他的公义，我们可以细心地查看神公义的作为，得着警惕。以赛亚记载了神审判列国的原则，神可以兴起列国，但也可以消灭列国，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中。今天世界的国度都在撒旦的权下，但是神仍然在其上掌管。神容许大国兴起，他也容让撒旦去利用他们。可是到神所预定的时间来临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必须从舞台上面被撤走。神要除去撒旦并他一切的作为，即使是神的子民犹太人，也在他公义的审判之下，表明了神向列国所定的原则。当摩西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他和他们一起歌唱， 其中提到耶和华是征战的勇士。不错，神正是这样。神从来不与罪恶妥协，他也不向恶势力投降屈服。因此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对神保持着信心和希望，正如先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所说的：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让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约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莫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里讲到一连串的王，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我们知道乌西亚是犹大国的第十个王，他因为擅自烧香，做了君王不该做的事，所以神惩罚他，使他马上生长大麻风，一直到死的时候。不过圣经却把乌西亚王列为好王，他的儿子约坦同样也是好王，可是乌西亚的孙子亚哈斯却是一个恶王，最后提到的西西加王却又是一个好王。他是向神祈求延长寿命的那一位王，而神也遂了他的心愿，照他所求的给了他。可是西西加在多余的岁月之中却变得愚昧，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结果使国家走向了下坡。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神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说这些话，来做审判。这是神给犹大的惩罚。他还邀请天和地一同来听他的判决和审讯，可做见证人。神从来不在黑暗里行事，神所做的都是公义的，是光明正大的。这里的话跟《申命记》第32章的开始很相似，《申命记》第32章第一节说：诸天哪，要听，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当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神是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所以神邀请天地来为他做见证。可是500年之后，神却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是神的叹息和悲伤，神感到难过伤心，因为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对待他。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第一章。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先把这一章的经文读一次，请各位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好好的准备，在下一次在讲解的时候就可以领受的更多。如果听众朋友没有圣经，那么先听我好好的把以赛亚书头一章读一遍。这里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 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女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守则打骂？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鲸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莫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莫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粗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数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数和节气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孽，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渠。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主啊，我们谢谢您，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何等的沉重，因为以色列人的光景常常也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得了你的拯救，蒙了你的恩惠，我们常常的悖逆你，不听你的话。哦，主啊，是你伤心难过，以至于你的惩罚、你的管教要临到我们。主啊，求你怜悯，当我们听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灵苏醒，我们的心悔改归向主，使我们行在你自己的正道上，不再使你难过伤心。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所谓经文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一节，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随着电脑科技的发展，科学家能够将越来越多的信息存在某个特定的空间里面，例如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所有的藏书都能够通过缩微摄影储存在一个只有四个抽屉的标准文件柜里面。这种文件柜是大部分办公室使用的类型，尽管有这么大的进步，可是仍然有些东西不能被压缩，就是人内心的孤独，父母失去孩子的伤痛，或者是生活漫无目标毫无意义而产生的空虚感。孩子在墙上涂鸦，不是为了寻找知识，而是为了寻找自我。知识不能满足小孩被拥抱和被爱的渴望，科学的进步永远不能减小心灵的空虚，因为心灵是储存爱的地方，包括上帝的爱、家人的爱、朋友的爱，以及关心我们的所有人付出的爱。科技固然是好的，但没有什么能够替代一颗炙热的爱心，唯有上帝比宇宙更大，却能够充满人性。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这个末世，天灾人祸不断，我们唯有靠着主的话语才能站立得稳。最近我们的老仆人分享了诗篇的46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对于基督人而言，唯有投靠主才是我们获得平安、重新得力量的秘诀。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1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章节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亲爱的朋友，神给我们的祷告的答应常常出乎我们的意外，我们求忍耐，神却给我们患难，因为患难生忍耐。我们求顺服，神却给我们苦难，好使我们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求不利己，神却给我们牺牲自己的机会，想念别人，为弟兄舍命。我们求能力和谦卑，神却给我们撒旦的苦害。我们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神却使我们伤财害病失业遭难，逼我们比以前更运用信心。我们求羔羊的生命，神却给我们最低微的职业，使我们受逼迫，因为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不开口。

我们求温柔，神却给我们许多惹厌和激怒的东西。我们求安静，神却使我们每一根神经都紧张起来了，好叫我们到他那里去寻求安息。我们求爱心，神却放我们在最不可爱的人中，让他们刺激我们的神经，刺伤我们的赤心，因为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亲爱的朋友，得胜和得安息的方法，就是直接从爱父的手中接受他所给你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试炼，而去享受爱其中互相效力的益处。

朋友，珍惜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试炼，用祷告来经历。求主也教导我们怎样祷告。骆仙春牧师做了一首求主教导我怎样祈祷的诗，他这样写道：求主教导我祈祷，虔诚感谢主恩典，赏赐我信心坚定，听到你命令声音，求你抚允听我祈祷，你的子女谦卑求讨，我若所求合你旨意，愿你应允，显你慈悲。阿们。骆仙春牧师是闽南语圣诗的权威，被称为台湾教会的一部活音乐史。骆牧师出生在台湾的淡水，自幼就热爱音乐，小学时就登台献唱，中学时代参加男生四重唱，往各地献唱，后来又与陈四志、吴清义等组成男生八重唱，远征日本。当时他们年少热情，并无旅费，经借贷后使客成行。骆牧师音域广阔，八部练唱时若有人缺席，多有他顶替，故他能够贯通各部的曲谱，对他日后作曲的和声有莫大的帮助。1927年，台北神学院在淡水附校，骆牧师就读神学院，毕业以后远赴日本神户，进中央神学院为研究生，两年后返回台湾，先后在大甲、新竹、三峡及台东山地等教会牧会。期间他兼任淡江中学及台湾神学院教职，并任长老会圣诗编辑部秘书、部长及教会音乐委员会委员达32年之久。他对山地教会的开拓和闽南语圣诗的贡献无人可与相比，他将许多欧美圣诗译成台语歌词，用词押韵，顺口易唱。他以信、达、雅为原则，忠于原作的词意。1936年春，宋尚杰博士来台湾举行奋兴大会后，会友遂大复兴，每星期一上午7:30有查经及祈祷会，当时的团契十分火热，喜爱读经，勤奋祷告，信心更坚定，甚至有人读往大墩山路与圣灵交通。此时骆牧师因意大利水上飞艇事件从日本宪兵队释回，他有感于会友的热心和关怀，乃写下了《求主教导我祈祷》这首诗。1947年，骆牧师辞去淡江中学教职，专心赴台湾东部山地教会，他不辞辛劳地协助山胞戒烟戒酒，并赠送药物，前后21年之间培育了100余间山地教会。他对平埔族的音乐特别感兴趣，曾深入各乡村收集平埔调资料，录为乐曲。平埔族的音乐具有浓厚的乡土气，平埔族人个个酷爱唱歌，他们的音乐特色是五声音阶单音音乐，没有和声，但有许多装饰音，多数都是伤感的短调。骆牧师育有4女6男，
他的三男为人任职于美国圣经公会，负责中文圣经重译工作。四男为道，先后任台南神学院音乐系主任及院长。他继承父志，擅长填词作曲。求主教导我祈祷，这首诗歌的数处和声都经过洛维道牧师加以修改。他将父亲所收集的频谱作资料编写了一部圣诞清唱剧《和平人君》。

不管神给我们怎样的答应，我们都能够凭信心来接受，因为神乃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以上帝被称为我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因为主耶稣常应许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为基督的缘故，将福音传送到你家。以赛亚书41章13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们这些在新约时代的信徒们，同心同声来唱，让圣殿充满赞美。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1: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以色列民族持续了40年，他们都没有改变的一个状况，现在呢，开始有了新的转变。他们不再等待，不再徘徊，现在就是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刻了，并且神告诉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那么今天还有下一次，向天牧师要继续的分享有关约书亚记中的六大原则。信息的题目就是勇敢前行，创新局。我们只看约书亚记，同样是系列讲座，由怀疑到坚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随着希伯来百姓一起进入新的应许之地，也就是他们所描绘的新家园。请加入我们的节目，一起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信息。要继续说明六大原则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面对变迁的挑战。这些原则当年对希伯来民族很管用，那么现在对身处于新世纪的日新月异的疆界的我们也一样管用。现在就来收听向天牧师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续上一次的节目，和您谈到的仍然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好，首先我们就先来复习一下，在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最后我们所跟您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就是面对现实。面对现实。圣经上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好，我们就停在这边。这一段话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好的，假如你不知道以色列百姓这段时间之前在做什么，让我们翻到前面一章，就是生命记的34章。生命记的34章第7节第8节。我们来看他们之前都在做什么。生命记的34章第7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2节，神告诉他们的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他们不但是早就知道，而且呢，还为摩西服丧了30天。就好像如果你的亲生父母亲或者是这个最至亲的亲人死了30天之后，我跑来提醒你说，对你说，哎，你父亲或母亲死了，我干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没有别的原因，那一定是因为要说，现在应该是要面对现实的时候了。他们已经不在了，你没有办法再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你也再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他们的衣物挂在衣橱里面，却没有人去动它。他们的东西还在，但是呢，人却已经不在了。以往的岁月都过去了，以往的经验也过去了。我发现在他们继续往前走之前呢，非得要认清楚这件事实，这一点是真的非常重要的。过去的都已经结束了。有一些人可能曾经经历过可怕的事情，也许是婚姻的不幸，配偶失和，或者是婚姻破裂。那些活在过去阴影当中的人呢，你的未来也一如过往的被以前的种种的事物所影响。这样的人只会停留在过去，其实不必如此，人就活在过去的这个阴影和悲伤当中，不必如此的。所以呢，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位新的领袖，就是约书亚。约书亚，现在重新出发吧，摩西已经死了。神预备了约书亚成为他们的新的领袖，重新开始，以色列民面对现实，摩西已经死了。在我要讲到第二点之前呢，我就想到了美国有一位作家，他叫做陶泽先生，就是 A.W. Tozer 啊，他所写的一本书，这个书名呢就叫做《神的传承》。神的传承，这本书描写的呢，就是从摩西一直到约书亚以及其他的领袖。在《神的传承》这本书当中呢，作者他就说了，当神的子民死了，神仍然是神。所以你要记得这句话哦，当神的子民死了，神他仍然是神。当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死了，神没有改变，依旧是神。纵然人会改变，但神却不改变。尽管人会失败，但是神却永不失脚。虽然人会动摇，但神却永不动摇。所以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13章第8节里面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摩西死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但是我还活着，是神说的。
指挥棒从摩西的手上交到了约书亚的手上，其中隐含的命令就是听从他，正如长期以来你们听从你们的领袖摩西一样的听从。我们进入到第二项法则，第二项法则就是我们继续往前走，让我们继续前进。第二节最后到了第四节哈，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你看这样岂不是很好吗？你们守丧了30天，合情合理。你们想念摩西，这是当然的，谁不想念，谁不怀念他呢？没有人比得上摩西。但现在怎么样？起来，打起精神来，埋葬过去，要跨过埋葬摩西的那个摩押地，让我们继续往迦南地出发，渡过这条约旦河，迎向未来的挑战。所以请你跟着我来看第二节，神他就把疆界的详细都给说出来了，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接着我们看神他就定出了疆界，圣经上继续就说，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看他们坐落在东边，好，从东边往西看日落之处，你的疆界从此处一直到地中海之远，到大海日落之处。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黎巴嫩地区，我就不禁想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美好。当神说从旷野到这黎巴嫩，这个时候呢，神的心中挂记着他的百姓。我们都非常向往这样的地界，有一些人更是喜欢的不得了。这里要说的重点就是，让我们往前走吧，还有明天，还有未来，我们有不同的未来呢。除了我们所熟悉的教堂，那栋建筑物里面的桌子椅子，景观格局，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别的事物呢。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吧，踏上现在这未知的疆界吧，让我们进入到主所赐给我们的新的梦想，新的方向去吧。这就是你的生存之道，这就是你摆脱一成不变了无新意的生活之道。你乐意有所改变，你乐意面对它，而不是去逃避它。有一个人叫韦碧先生，他叫做 Warren Wilbury， 在他的一本书叫《刚强壮胆》 Be Strong， 他写的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这么多年以来，我看到许多的教会以及相关的宣教的组织机构，他们不断的在挣扎，几乎是把自己断送在缅怀过去但是逃避未来的这些事情上面。他们的诉求重点就在于，他们高唱着因为一开始是如此，所以呢现在以至于永远都必须要如此，没有穷尽的，阿们。我常常为那些受批评、遭迫害、被攻击的那些基督徒的领袖来祷告。像约书亚一样的领袖，他们领受神所赐的使命，要带领人进入到一个新的疆界，但怎么样呢？人确实不听从，因为胆敢去建议教会去改变现状，许多的牧师就成为因此而牺牲的羊羔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当着教会的面前宣布，告诉他们要往前迈进，我们要推展宣教的事工到全球的华人的地方，到大都会，到西部，到乡村啊，甚至可能有的人说回到耶路撒冷。哎呀，大家听了以后鸦雀无声啊，许许多的人对我们的想法有个人情绪化的反应，我们的计划被批评，被驳斥。我们有祷告，我们有梦想，我们有想法，我们调整，重新再调整，我们再思考，再祷告，真的是经过了好几年好几年，来来回回不断的反复，终于到最后一切都预备好了，
也获得大家认同了，我们就宣告，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已经待在这里这么多年了，应该是出发前进的时候了。这件事情就教导我们教会里面的人一个功课，也教导了那些不愿意有所行动的人一个功课。对于他们来说，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开创新局，开创新局，要建立广播宣教事工的经验是真的是非常美好的。我们要勇敢的去开创新局。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充满希望，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呢，可能却是艰困无比的。所以我要再次的强调，那就代表的就是改变，生命和生活形态的变化，适应新的事物。约旦河的另外一边所充满的事物是希伯来人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但是神怎么说呢？神说起来，过约旦河去。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一下的信息，我们要谈到第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经文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五节，第五节让我们不要害怕。在我读第五节以前，我要提醒你，对于未知这些事情最常见的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惧怕，就是惧怕。我必须要说哈，听众朋友，如果你年纪越大，你就越是害怕。不确定的事情，模模糊糊的景象，在这些上了年纪、经历许多确信之事的这些长者，百姓当中有一些人刚刚步入中年，有一些人更是年迈了，慢慢年老了。主这样对他们说，没有一个人，好，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你看，听懂没有？多么棒的一个应许哈，非常棒。另外一处经文是这样说的，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啊，这就在以赛亚书54章17节说的啊。这些希伯来人所面对的种族是比他们高大而且强壮的人，那些人手上拿着希伯来人看都没有看过的武器，更不要说怎么用那些武器了。哎呀，这些人看起来是装备齐全，孔武有力，横阻在约旦河前的重重困难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我要再一次强调哦，他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害怕的。所以我给惧怕，我给害怕下的定义就是，因为眼前困难或者是迫切的危险所产生的焦虑感觉。所以害怕是什么？害怕就是因为眼前困难或者是迫切的危险所产生的焦虑的感觉，焦虑的感觉。所以你看，它的同义字就是什么？就是担心，就是害怕，就是担忧，就是颤抖，就是恐慌。问题就是，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该怎么办呢？那些要主导国家大事的人，常常都在惧怕当中来祷告，特别是上了年纪哈，更是会有惧怕的念头盘踞在心中的。这些思想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选择敌对的话，你会因此就垮掉的，而这些都是你现在所要依靠或者是要赖以过活的。这就是他们面对别人心里面的担心害怕。但是主怎么说呢？主在这里说，放心，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要告诉你，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有许多的未知，许多的不确定，未来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丧胆惧怕的。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哈，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五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牢牢记住这个命令哈。属神的人虽然动摇，但是神却不动摇。属神的人会死亡，但神却永远活着。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没有任何不同的，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因此呢，当信心面临新的考验的时候，神会与我们同在的。神说，我必不离弃你，就算是你到了人的尽头，但神却永远不离弃你的，他绝对不离弃我们的，也就是他的教会。我绝对不会背弃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必不离弃你，也不离开你。我不会抛下你，我也不会背弃你。我查考有关于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哈，也查考了有关于十架七言，就是耶稣在十架上所说的最后的七句话，十架七言。这个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啊，你还记得吗？耶稣说过这句话哈，在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曾经说过这句话。离弃这个字，耶稣刻意用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完全被弃绝了，完全被弃绝，被离弃了。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神为什么离弃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吗？
他承担了全世界上所有的罪，而圣洁的神在任何的时候都不能够与罪相交的，就算是他的爱子，独生爱子耶稣也不行。所以就在那个时刻，当耶稣基督承担了全世界的罪的时候，就是主耶稣知道天父离弃他，所以他大喊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耶稣就是用阿拉姆语说出了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不顾念我呢？他当时感觉到被神离弃了。听众朋友，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悲伤呢？很难过呢？为着耶稣呢？但是另外一个好消息，我在这边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绝对不会经历到这样的感受的。这句话绝对不会出自我们的口中的。虽然生命的旅程是非常艰辛的，但是神绝对不会离弃我们的。所以请你在你的圣经旁边空白的地方，你要写上罗马书第8章31节的话，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罗马书8章31节，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只要跟神站在同一边，那么就一定会赢，就一定赢。如果神帮助我们，你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不论横在前头的难处是有多么的艰困，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害怕，不要惧怕。我们承认不知道未来将要如何，但是我们不必因为想象中的事情而担心而丧胆。我们的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们，信心与惧怕是不能够共存的。一旦心中惧怕，信心就必然涣散。这是第三个原则，不要惧怕。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就是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更进一步的就是说，比原来的要更积极，抬头挺胸，高处胜于低处，不是吗？消极方面说不要惧怕，但更积极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抬头挺胸，刚强壮胆。现在我要请你一起来仔细看圣经的经文，好，我来读的时候请你来仔细看，我要你注意看一看什么话是重复不断的被提到的。好，我们从新约这个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开始，好，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你仔细看圣经哦，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我们再看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再看到18节，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你看这段圣经经文，神说了一次表示很重要，如果神说了两次表示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那么神如果说了三次，那就表示是绝对的重要。但是呢，我们看到如果在同一处的经文当中神说了四次这么多，那就是没有办法形容这样的重要，不可取代的重要了。你可以排列比较一下，神说了四次的命令，就是要刚强壮胆。有的写的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不是要你骄傲自大的，而是要你坚定有信心的，不是自以为是的，而是怎么样，而是绝对的信念，不是凭空相信的，而是坚决的相信圣经的原则。这就是信念，顺服神的坚定站立，拒绝转向。所以第七节说不可偏离左右，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我们教会一位弟兄过不久就要负责教会的这个弟兄宣教的事工了。他出过一本书，我非常喜爱的一本书，这个书名呢就叫做稳立在高处，稳立在高处，他的第一章非常吸引人，这个标题就叫做骑士标志。如果你喜欢美国这个西部的世界，喜欢那种西部的牛仔，那么你就一定会喜欢这本书的。在这本书稳立在高处第一章骑士的标志当中呢，这位弟兄就写到说，标志标志，在古老的美国西部呢，每个男人和男孩子都知道这个标志的重要性。农场会把他们的标志，也就是所谓的风格这个烙印在他们的牛啊、马啊，或者是羊啊这些的这个动物的身上。但不只是这样，还有更深的含义的。当一个男人穿戴好整齐的装备，那就等于是说他是骑着标志。有一个一个人叫路易士他是美国西部最伟大的一个说故事的一个人，为我们深刻的描述出这四个字的这个重要的含义。以下就是这个路易士他所说的话。骑士标志这个词就是忠诚的表达，对于雇主的忠诚，或者是他所隶属的一个特别的团体。在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当中，这也是意味着对于最高指导的一种敬意。如果一个人他不喜欢这个农场，或者是他不喜欢这个农场处理事务的方式，那他是大可以辞职就不干了，他们可以随时就走人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的。但如果他继续待在农场里面，那么他就会效忠农场，并且呢去表达出他的忠诚来。一个男人很少会因为他的过去受到批评的，只会因为他的行为而受批判的。许多人来到西部宁可这个遗忘过去的一切，所以呢人们通常不会询问别人他的过去的。如果一个人表现的是有勇气又正直，而且他工作勤奋的话，那么别人必然不在乎他的过去的。这位弟兄还写了这段话，穿戴着骑士标志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呼召。不，这样说不完全正确应该说是那是最高的呼召，那是高过所有品牌的品牌。而且因为那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名，当一个人开始了解穿戴这个品牌的荣誉责任，他就会全力以赴。这就叫做稳立在高处。亲爱的朋友，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或者是骄傲自大的，特别有一点很要紧，就是千万不要自大自满、自负或者是虚荣心。我要勉励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学习的往前进步。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们的社会文化日渐的衰败我们身处在充满着这个属世思想观念的环境当中，所以要成为一个倚靠基督的教会，我们就必须要站立得稳。我们这个词不是指模模糊糊笼统的一群人，几百个人或几千个人，而是指着你，就是你说的必要时刻稳立在高处。所以我要勉励你，当我们面对未来，我们不仅仅是要面对现实，不要惧怕，我们也必须要稳立，稳稳地站立在高处。所以我要补充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需要带头领导这样的时刻我们要以圣经作为依据，而不是以某一些人的这个喜好作为依据。我们遵照圣经的原则来行事，不卑不亢，合乎正道，合乎中道的。圣经引导我们当行的路，圣经的原则绝对不会让我们有所缺乏的，但是也不会叫我们成为流行的焦点。如果你认同生活的透视这样的教导，那么你就要认同圣经的原则，成为你行事的准则。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进行最后这一段的信息。也欢迎你写信给向念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信你，主啊，我信你，可是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恳求你

众朋友平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分享给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乃是基督徒一生的呼召，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需要撇下我们一切的意念，以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洁净我们的意念。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更像主耶稣。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8到9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8到9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国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要继续来查考罗马书，我们从罗马书的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乃是一个快乐的罪人。在罗马书的七章九节，保罗这样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尤金·彼得森在他的信息中这样说：罪找到了一种方法，将命令变成诱惑，使它成为一个禁果。律法、准则不是用来引导我，而是用来引诱我的。所以当保罗因贪恋而感到内疚的时候，他意识到了律法就像探照灯一样，暴露了他是一个罪人。律法不是罪，但是律法暴露了罪。所以七章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那么这样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保罗坚定地回答说：断乎不是。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第十三节，七章的十三节，保罗说：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所以我们看到律法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是多么的有罪，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的恩典。神提供恩典，显示了他对我们的爱，使我们能够从罪的奴役和毁灭中释放出来。甚至还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神就这样做了，就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的原因。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神继续的提供一切，带领我们进入他为我们所计划的丰富的生命。神的律法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它。所以今天也借着读罗马书，让律法提醒你，你永远是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如果离开了恩典，你永远也无法过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从心里面感谢神奇妙的恩典。

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效的运用时间。没有人能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也不知道我们会如何的死。然而，我们知道，我们比昨天的这个时候更接近生命的终点。所以，无论你是得救还是失落，知道了生命的短暂和不可靠，应该可以激励你去做上帝想要你做的事，进而帮助你去爱惜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一节二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天天收听幸福满家园，会使你的家庭越来越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凌云为你邀请的嘉宾是季轩老师。他在节目中要与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欲望的满足与节制。季轩老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你谈到延缓欲望的满足这件事情，对一个人的无论是在他的学习甚至他的这个人际关系都会带来很重大的影响。那么是否可以请你今天再稍微向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所谓的延缓满足它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
2: 好的，我们通常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任何一个决定它会牵扯到我们的身心灵，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的情绪上面的反应，还有我们真正心里面那个渴望，它之间的运作关系，我们通常不去想，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反应。
0: 但事实上是很有密切的关系。
2: 对对对，如果你把它拆开来看，你就知道每一个决定和动作其实都有很大的意义在里面。那这些孩子，我们昨天谈到，有些孩子他可以克制自己，就是说延缓当时的满足，延缓就是说，老师说，如果你可以等我回来，我就可以给你两颗糖。所以他把他的满足寄望在比较要等一段时间以后我再去满足，也就是说他可以运用他的思考能力，他可以运用他的意志能力达到一个更高的满足。当然两颗比一颗爆肠更大，对不对？
0: 对，
2: 他懂得运用他的意志去做一个选择，
0: 对，
2: 我要更好的满足。
0: 嗯，
2: 也就是运用思考去换取更大的报酬。我们常常看到眼前的东西，我们觉得哎呀已经很好了，很够了，我不要再等了，就这样就可以了吧，等于说是我们就按现在所有的情况，我们就觉得哎可以了，满足了，以至于我们不会去想说那真正会让我更满足的是什么。当然我这样讲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会误会就是说哦，那是不是代表说那今天我可以赚100块我还不满足我一定要赚1000块，我要定这样的人生目标呢？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真正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的时候，那你现在有的东西去跟你真正要的东西去比较，哪一个是你真正要的。
0: 昨天你的这个海绵糖的这个实验就是绕着一群的幼稚园的学生嘛，对吧？
2: 是。
0: 老师当时就说，两颗海绵糖摆在你们面前，我出去，如果你们受不了这个诱惑，你们吃了一颗，那么你们就只有这一颗。但是如果两颗你们都不吃的话，我回来之后，两颗都是属于你们的。
2: 是。
0: 嗯，那么我有一点的这个好奇这一群的幼稚园学生到底当中有多少学生在当时能够拒绝这个诱惑一颗不吃呢？有多少学生他们却经不起这个诱惑，他们就吃了一颗呢？
2: 实际上的比例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说这个实验他们的重点是分辨这两种人的差别在哪里。
0: 嗯哼。
2: 所以呢的的确确是有些孩子知道说什么是我想要的，这样子的孩子呢，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对不对？
0: 嗯，
2: 所以这些孩子的人际关系也比较好，他们也比较富有冒险的精神，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后来他们成长以后，他们更愿意尝试新的事情，他们不是只看眼前的。跟那些马上拿了一颗糖去满足当时的欲望的孩子比较起来，这些孩子他们有更多想象的空间，他们更敢去想我到底要什么，诶，那件事情我或许也有兴趣，我去做做看。他这种行为随着年龄的成长，到了他小学以后，他的思考开始运作，可以去决定选择他要什么东西。那我所要表达的就是那个差别，就是在这个孩子逐渐培养了他自己。 自己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我要的。
0: 你看从这个孩子很年幼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有一种价值取向的那种判断能力。
2: 没错、嗯、但这个是需要培养，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越有这种机会去做选择，而不是冒冒失失看到什么就要什么。常常现在很多的父母或者我们年轻人看那个东西，哇，这个东西好新鲜好新奇，你马上就把皮包打开来就去买了。通常这些东西它的新鲜度维持不到两三分钟，甚至可能东西买了就放在一边的这种事情太多了。相对的，我们看到那个愿意等的孩子变成成人的时候，那今天我到底是要跟大家一样去追求进名校，追求我去赚很多的钱，还是我知道最适合我的工作，最适合我人生的理想是什么？这个差别就是在于我愿不愿意去想我要什么东西。
0: 根据本身内在的条件加上外在环境客观的因素来选择，来拟定我人生的目标，人生的蓝图。
2: 对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哈，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花的功夫就是你要去思考。那我想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人生当中除了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环境给我们的条件以外，还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因素。那些不能够靠人掌握的那一部分到底是谁来掌管呢？神在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完成。那这些更需要你安静，更需要你真的是了解你的长处，你的优点在哪里，你才能够在你的生活的选择当中做出一些判断。那在现在的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忙忙碌碌，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在我们的生活的步调当中就落入一个忙碌的一个生活的形态，而忘掉了我们除了一直做一些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知道说我们的心里面想法，还有我今天还有一些什么我要解决处理的问题。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也就是因为大家太忙，我们的人际关系常常被我们忽略掉。人的欲望当中有一个每一个人逃不掉的都需要被满足的，就是爱的满足。那个满足不是物质可以取代的。
0: 对对。
2: 那个爱的满足讲起来才是人真正基本的需要的满足。如果你的爱满足，你在其他人生的目标上面就很容易呈现出来因着爱你要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我想谈到这边，大家可能可以慢慢感受到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啊，除了一个很独特的人生的目标，在这些追求人生独特的目标和使命感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基本的我们家庭的和乐的关系，与父母之间，与我们的配偶之间，与我们的朋友之间，这些是让我们有力量去追求人生目标的一个基础。
0: 是，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借着他的工作对人类的社会带来一定的贡献，
2: 是
0: 另外一方面他必须与神与人建立一种生命的连结，而在这种生命的连结里头，他能够经历到被爱和去爱人爱神的那种的喜乐和满足，而这样的话他的人生就会找到真正的那个意义和真正的价值。
2: 没有错。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和后天的节目时间里，季轩老师会继续的再跟我们谈谈如何能够真正的去经历这种爱的满足的人生。
2: 是的，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BBN 的节目能够持续的播出，离不开听众朋友们的奉献支持。因为我们是完全由听众朋友奉献支持的福音机构，在广播中你听不到任何的广告，我们也没有售卖任何纪念品。每分每秒你听到的是忠于圣经的教导和赞美神的圣诗灵歌。如果你也愿意在这个事工上面有份，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络，或者点击网页上的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愿神悦纳你的奉献。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至上第二章，以色列的儿子是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但、约瑟、便雅敏、拿弗他利、加德、亚舍。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示拉，这三人是迦南人舒雅女儿所生的。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犹大的儿父他玛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犹大共有五个儿子。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谢拉的儿子是辛利、以探、西曼、贾各、大拉，共五人。加米的儿子是雅干，这雅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以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希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灭、兰、基路拜。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长子以利亚，次子亚比拿达，三子示米雅，四子拿坦叶，五子拉代，六子阿显，七子大卫。他们的姐妹是希鲁雅和雅比该，希鲁雅的儿子是雅比筛、约押、雅撒黑，共三人。雅比该生雅玛撒，雅玛撒的父亲是以实玛利人一贴。希斯伦的儿子加勒娶阿苏巴和耶略为妻，阿苏巴的儿子是耶舍、朔霸、亚敦。阿苏巴死了，加勒又娶以法他，生了户尔，户尔生乌利，乌利生比撒列。希斯伦正60岁，娶了基列父亲马吉的女儿与他同房。马吉的女儿生了西哥，西哥生雅尔，雅尔在基列地有23个城邑。后来基述人和亚兰人夺了雅尔的城邑，并基纳和其乡村，共60个。这都是基列父亲马吉之子的。希斯伦在加勒、以法他死后，他的妻雅比雅给他生了雅诗户，雅诗户是提哥雅的父亲。

亚比孩给他生了亚伴和摩利。拿达的儿子是希列、亚遍。希列死了没有儿子，亚遍的儿子是以示，以示的儿子是示山，示山的儿子是亚莱。沙买兄弟亚大的儿子是易贴、约拿丹。易贴死了没有儿子，约拿丹的儿子是比勒、撒撒，这都是耶拉灭的子孙。示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示山有一个仆人名叫耶哈，是埃及人。示山将女儿给了仆人耶哈为妻，给他生了亚泰。亚泰生拿丹，拿丹生撒拔，撒拔生以弗拉，以弗拉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户，耶户生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生希利斯，希利斯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希斯买，希斯买生沙龙，沙龙生耶加米亚，耶加米亚生以利沙玛。耶拉灭兄弟加勒的长子米沙是西弗之祖玛利沙的儿子，是希伯伦之祖。希伯伦的儿子是可拉、他普雅、利肯、释马，释马生拉罕，是约干之祖。利肯生沙买，沙买的儿子是马云，马云是伯素之祖。加勒的妾以法生哈兰、摩撒、加谢，哈兰生加谢。亚代的儿子是利剑、约坦、基山、皮利、以法、沙雅福。加勒的妾马加生士别、特哈拿，又生麦马拿之祖沙雅福、摩比拿和基比亚之祖士法。加勒的女儿是亚撒。加勒的子孙就是以法他的长子户尔的儿子，记在下面。基列耶林之祖朔巴，伯利恒之祖撒玛，伯加德之祖哈勒。基列耶林之祖朔巴的子孙是哈罗以和一半米努哈人。基列耶林的诸族是以贴人、布特人、舒马人、密莱人。又从这些族中生出索拉人和以实陶人来。撒玛的子孙是伯利恒人、尼陀法人、亚他律、伯约押人，一半马拿哈人、索利人，和住亚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士米押人、苏甲人。这都是基尼人利甲家之祖哈莫所生的。历代至上第三章。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西暖生的，次子但以利是加密人亚比该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马加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生的，五子示法提亚是亚比他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生的。这六人都是大卫在希伯伦生的。大卫在希伯伦作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三年。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雅、朔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亚米利的女儿拔舒雅生的，还有易霞、以利沙玛、以利法列、挪加、尼斐、亚菲亚、以利沙玛、以利亚大、以利法列，共九人。这都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妹子他玛、非嫔的儿子不在其内。所罗门的儿子是罗波安，罗波安的儿子是亚比亚，亚比亚的儿子是亚撒，亚撒的儿子是约沙法，约沙法的儿子是约兰，约兰的儿子是亚哈谢，
亚哈谢

0: 儿子是约阿诗，约阿诗的儿子是亚玛谢，亚玛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的儿子是约坦，约坦的儿子是亚哈斯，亚哈斯的儿子是西西加，西西加的儿子是马拿西，马拿西的儿子是亚门，亚门的儿子是约西亚，约西亚的长子是约哈南，次子是约雅敬，三子是西底加，四子是沙龙。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尼亚和西底加。耶哥尼亚被掳，他的儿子是撒拉铁、马基兰、皮大雅、士拿萨、耶加米、何沙玛、尼大比亚。皮大雅的儿子是索罗巴伯、士美。索罗巴伯的儿子是米舒兰、哈拿尼亚，他们的妹子名叫士罗密。米舒兰的儿子是哈舒巴、阿黑、比利加、哈撒底、于沙西西，共五人。哈拿尼亚的儿子是皮拉提、耶筛雅，还有利法雅的众子、雅尔南的众子、俄巴迪雅的众子、释迦尼的众子。释迦尼的儿子是释玛雅，释玛雅的儿子是哈突、以甲、巴利雅、尼利雅、沙法，共六人。尼利雅的儿子是以利约乃、西西加、亚斯利干，共三人。以利约乃的儿子是何大雅、以利亚什、皮莱雅、阿古、约哈南、蒂莱雅、阿拿尼，共七人。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感谢神的信实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罗马书十章十四、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第三节，你以美服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这都是王可以读的哈，或者也可能这是宫廷里面的颂歌，读给王听的。但是当然也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啊，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也是神的儿女都应该听的。那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王呢？不知道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或者你在灵修的时候，能够有多少的把它应用出来，或者多少了解。你如果觉得这就是这神给我们的话，我们华人教会通常受到这样的教导嘛，那当然我们就会问了，我心里所愿的神有给我吗？我嘴唇所求的你是应允吗？好像未曾应允过啊。那怎么来解释呢？这个既然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是神一定应允，但是需要我们是敬畏他的，我们是按照他的心意，而就算按照他心意敬畏的，神所给我们的也不一定就照我们字面所了解的。美服迎接他，神对每个王都用美服迎接他。哦，只有大卫的王朝，哦，大卫的王朝神都用美服迎接他吗？神用美服迎接大卫吗？大卫常常迎接他的是灾难的。你说所罗门总是了吧？那又很难讲了。通常我们都是位低的迎接位高的嘛，现在位高的来迎接位低的，上帝用美服迎接你。我们很喜欢这样的福气，不知道你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经验。你到教会，牧者用美服迎接你，还是用任务迎接你？你今天到公司，老板是用加薪迎接你，还是用警告迎接你？神用这个迎接我们。也有人说这是王登基的一个诗，典礼要去唱的。各位，这些学者所讲的我们可以学习，但那不是当务之急，也许一辈子都不知己，因为我们没那么多时间。你就看这个经文嘛，我们就看这经文，神这样对王，好，那我们就有个遗憾了。那这不需要我看的，我一辈子不会做王，但我们说了我们是王，我们跟他一起做王，神用这些是给我们的，那我们怎么了解？我们就相信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好的，有尊贵，有荣耀，有幸福。世间能呈现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忘记，我们牢牢记得，我们以赐夸胜，神是这样对我们的。求寿神就赐给他。好，同样如果你知道字面来讲，而且只有以色列的王都长命了，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很多王并不长命，很多人五日惊兆的，有也有被谋杀的，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如果这个概括的说法要很具体的实现，我们也只能说实现在耶稣身上，就在耶稣身上实现，也在将来的时候，因为耶稣没有长寿，也没有人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如果实现在教会，也是只在新天新地是才完全的，今天还没有。但是如果在新天新地完全，那个实现又不是像我们想的，因为在新天新地，神天天给我们冠冕吗？也很重哎。天天我们要向神求寿吗？也很多余嘛。看圣经，我再说，敬畏上帝，灵活一点哈。神给我们福气，我们永远依靠他。第七节，王一依靠耶和华，因至高者慈爱必永不动摇动。这摇动我们也说生活中不是没有摇动，我们也说我们心灵也不是没有摇动，但是概括的说，我们依靠上帝，神一定保守我们，在永恒中是到永远不动的。第八节，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收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转

准备逃跑，向着他们的脸搭箭在弦。啊，这些好像看起来也都不需要解释了，太简单了，没有什么难字啊，我们也都念得通，没有什么神学，但是哈、啊，我觉得有需要解释的。这你是谁？你是耶和华吗？还是你是王？第八节的你，第九节的你，第十节的你，十一节的你，就让我们有点奇怪了。他们有意加害于你，起码我看这世界上人不多要加害耶和华吧。很多人是不信他，但是有人想办法说怎么样在耶和华早饭里面下一个毒。我看是没有吧，对很多人来讲不存在的。很多人如果恨神，他可能恨神的教会啊，恨神的仆人，不会恨到耶和华嘛。所以这个你是不是指着耶和华好像有点问题，那可不可能就指着王嘛？第八节以前的那位王，王要灭绝那些仇敌。那我们也可以再想，这你有没有可能也指王，也指耶和华？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再想想看，这你有可能指着读者，也可能包括王，也包括我们在内。我是觉得这些答案恐怕都有可能，你不必太死板的觉得是什么，因为这经文实在不是那么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仇敌一定要被消灭，耶和华的仇敌也好，王的仇敌也好，要被消灭。那如果王的仇敌就是耶和华仇敌，耶和华仇敌就是王的仇敌，那么王需要多么敬畏耶和华，相信耶和华。而敬畏耶和华，相信耶和华，不是只指大卫，不是指大卫肉身的后裔，而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因为我们也是跟主一起作王的。而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仇敌的，有这么多的仇敌，我们又不太好意思说了。当仇敌在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啊，主啊，求你报仇啊等等。但是当我们前面讲到有美福啊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主动的要去收集仇敌，要搜索出他们来。你搜过你的敌人吗？你在这个教会去找你的敌人在哪里？我想没有吧，你们都很善良吧。一般来讲，你们最多是躲避敌人嘛，最多是饶恕敌人嘛，你不会去搜那个敌人嘛。这里用这个搜字哈，那我们一定要应用啊，因为圣经里面讲的话都是应用的。所以我想可能的确也表达一件事情，我们要未雨绸缪，我们需要在侍奉的路上我们做一切的准备，包括可能有的敌人啊，这当然要小心了，因为这样经文也不太多，所以我也不敢鼓吹太多。但是我想我们在出去服侍的时候，实际上教会里面也没有那么大差距了，因为教会里面也有魔鬼的作为，甚至可能更多。我们有该有的周全的准备是应该的，而且我们希望这句话，我觉得可以跟耶稣说，要把那些笑哈、啊、面笑通通都消除。面笑可是要收的，尤其起码以色列人在要过月节的时候，无酵节的时候需要做这个事。笑是他们生活中必用的，因为以色列人吃面食。但在过那无酵节的时候，就必须把所有的酵清得干干净净，这当然都是象征性的，希望借着一件事情，在对以色列人来讲，记得他们以前出埃及那个痛苦；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耶稣讲的，要我们小心，不要学习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或者在圣经里其他地方讲的，不要让我们给魔鬼留一点小小的地步，这一点就让全团发起来了。所以收出一切的仇敌，固然我们没有办法收出一切，固然我们这一生都有罪恶，很多时候是隐而未现的，但是我们有个态度，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把这些抵挡上帝的力量都消灭。那当然最后的消灭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也许第九节第十节特别第九节是指着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是最恰当。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在其他的时候我们不能看到，甚至我们不能做上帝要借着他的受膏者，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的王来做的消灭，而且把他们子孙都消灭。原文做果子哈，我觉得原文还是更好。
就是子孙子限于他们的儿女，果子包括他们一切的思想作为和树立的那个恶榜样，希望都消灭。而重点不是要杀人啊，重点也都不是要那么残酷，重点总是在讲我们要有那种除恶务尽的心和准备和行动。那这些人的确在抵挡神，不管他们用什么方式在抵挡神哈，不管他们用这个说没有神，或者是抵挡耶和华和他受膏者的方式，他们都在想要加害，他们想出各样的计谋，那不能成就。耶和华使他们准备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你看这句话哈，也讲到说，就是很细心了，也就是我一再讲的，我们这信仰要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希望都能用。这里用在什么？我们对我们敌人要搭箭在弦，就是要射他们，不但要射他们，而且要射中他们的脸。这看起来很残酷，但是就是这是很就每件事情，我连怎么杀你怎么打你都很准的，射得很准的。我们服侍上帝要有这样的心。十三节，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那么耶和华因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有全然的能力，他的能力跟他的至高本来就是一起的，但是我们就人来讲，就你发挥出你的能力，耶和华的创造，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审判，耶和华的管理，耶和华的教导，大事小事每一件事情他的能力也显出来，只是希望是在罪恶的人间能够显得更多，让人屈从于他，让仇敌被消灭，让他的儿女能够唱诗歌歌颂你这么丰富的能力。好，我们看第22篇，这也是标题是讲大卫的诗啊，这个调子叫朝露、哦、我们很好听啊，但是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调子、啊、但我们可以也确定这些事，不管这是不是圣灵默示的，我们确定在以色列，在大卫，在这个王宫里面，或以色列风气里面，因为上有号烟，现在下面一定都学了，就音乐是很被看重的。好，第一节我们熟悉，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一个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好，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诗，讲得很亲切。各位先不要去想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引这个经文，先想就是这是一个诗人他写的，他把他的生活的遭遇写出来，也是圣灵默示的，也对我们每个人有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居然有这么一篇，我想你一辈子也都不会的祷告，因为第一个我们觉得很不敬嘛，为什么离弃我们，哪里敢讲啊，哎呦，我们这次敢讲那些很恶心的，哎呦，你怎么这么爱我啊，然后所谓恶心不是说这个词恶心啊，这我们对神越恶心越好，而是恶心是我们常常不诚实啊。我们都讲神多么好多么好，可是这里诗人这样讲，耶稣也这样用，他不是说神为什么离弃我，而是说我的神，而且还讲了两次，你是我的神耶，我是把你当神的耶。就这个经文啊，包括在十字架和在这里面都提醒我们，神慈爱全能奇妙美好，一切良善都在他身上，他所做的都好，对我们也是好，可是生活里面有这个情形，你会发现你的神离弃你。各位也请注意啊，这是耶稣讲的，他不是说你是否离弃我了，我有一首诗歌，耶和华是耶稣是否仍然看顾，不是，他很确定已经离弃了，他问的不是你是否，而是说你为什么，就神的确离弃他了。所以这些也是我们经文上需要记得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我们承认，神永远保守我们，我们也承认，但是圣经里面也在其他的时候讲到神
我只敢说好像离弃了我们，丢弃了我们，我们感觉也是这样。有没有呢？有啊。诗篇里面我们也会看到耶和华你丢弃了，因为有一次大卫的失败。那么约书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耶和华好像离弃了，好像不同在了，那是因为亚干的罪恶。那为什么离弃我？那我们从亚干来讲，从人犯罪来讲，哦，因为你得罪上帝，那我们不能说这句话，因为起码不能用在耶稣身上啊。耶稣没有得罪上帝啊。那所以我们也需要知道，各位，你要知道圣经是神默示，是真实的。不仅是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必说是神默示，因为他自己就是神。而且是神默示，叫听的人要把它记下来。那我们就问，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里有太多的问题，不仅是为什么神离弃我，还有问题啊，就耶稣怎么会不知道呢？哎，耶稣会问一个神啊，请问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二啊？不会吧。耶稣会问一个问题，请问这节经文怎么解释？不会，因为他都知道啊。偏偏耶稣就在这里问，为什么会这样？除非你说耶稣说谎，耶稣不诚实，耶稣其实是知道答案，但是故意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不能这样解释。各位，这都是你在念神学的时候应该要学会的哈。但如果没学会没关系，认定主就好了。神学说耶稣有神人二性，他是完全神完全的人，就神来讲他根本没任何问题，就他人来讲他有不懂的，他有不知道的，但神人二性在他里面结合成了一个最美好的位格。所以不是耶稣有分裂人格，一半知道一半不知道，也不能这样讲啊。这些都是在神学上很多的讨论，但我们就说吧，耶稣的确有他不知道的时候，包括他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包括他也在实际上发现一件他不能明白使神抛弃他了。当然这答案我们也都讲过，因为神要定义要压伤他，神定义要让他成为赎罪祭，所以因为爱着我们他做了这个事。但这些我们不去再讲了，我刚刚已经把答案讲了。我现在只是在讲到说，一个认识上帝人，甚至我们现在不讲耶稣了，不讲应用，因为那个部分我们已经讲，一个以上帝为他上帝人两次问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我们就不要想到刚刚那么复杂了，就应用在我们生活中，一个神所爱的人会有艰难的时候，而这篇诗篇起码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你不要向神隐藏你的感觉，你不必了。一个爱神的人是会向神祷告的。然后这个离弃包括什么？远离不救我。这当然也是形容，我也听很多牧师用了错误的形容啊，永恒有多远呐？或永恒有多远呐？这个无限有多大啊？哦，讲的方式常常就是说，好像一百兆离无限比较近一点，二十离无限就远一点了。各位，这是错误的，不是有一个数目大大大大大 ，Google 离 infinity 就比较近一点。二啊五啊十八一百万、啊、那就远一点。各位，这是错误的，因为无限是不是说哪一个就近一点哪个就远一点，如果这样就不是无限。无限和永恒根本神是无所不在的，这里形容好像说神离我远一点了，以至于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各位，神没有什么远近之分，这里的描述还都是要让我们这些受造物罪人，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也让我们知道上帝体会我们。因为上帝有的时候好像真的好远哦，有的时候觉得近，就我说神是无限，他没有什么远近了，他无所不在，他不听语言，然后他说不听的言语是什么？哀哼的。意思好像太远了，所以你没听到吗？第二节，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你不应；夜间呼求，并不住声。
所以上帝不听他，上帝不理他已经很久了，而他很可怜，白天晚上都在喊他都不听。哎，这也很奇怪了。这第三节就是大家很喜欢用的一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每次我听到人家引这节经文，我都觉得，哎，你没有看看第二节、第一节是在讲什么？看起来是你以人以色列的哀哼为宝座的，上帝喜欢听到我们哀哼的声音，越听就越爽，所以他就越躲离，然后我们就一直哎呦哎呦哎呦，这都是神的漠视。我只在想我的解释对不对？又再一次表达哈。神的儿女应该对他完全的敞开，甚至的敞开，我想很多时候也是对神敞开，对人也敞开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东西，有些我们的艰难，不是不可以让人知道的。华人教会有个大毛病，要有见证呢，所以我们报喜不报忧。但是我也不是说你从今天就要开始讲你的血压指数多烂啊，然后跟人家讲这些事情，或者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不宜讲的事要讲出去，而是说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而且我们呼求神，碰到一些艰难，这未必是不可以讲的，但是讲出来，耶稣也这样呼喊，不要觉得这就没有见证神，甚至不要觉得这就会叫人跌倒。我倒觉得，我觉得在教会里很多时候人给人的美好的见证，怕人家跌倒，因为动机不良反而使人跌倒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骗人家信耶稣，哎呦耶稣爱你哦，耶稣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啊，他会医治你哦。对不起，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灵恩派的好意就会这样，我宣告主一定怎样啊、哦哦、你的好意嘛，让人家信耶稣嘛，信心坚定，就没有好，反而他跌倒。我们不是事后诸葛亮啊，我们也不是对神没有信心。我真的是常常这样子，我跟人家讲，你现在来信耶稣，你并不一定好，可能你马上就死了。我记得，我想我应该有讲过。但是你要继续的信。我没有要自夸意思，有求主赦免。就各位。你一定要是按着圣灵，按着神的话来做事嘛。你不喜欢人家骗你，你为什么要骗人家呢？哦，这是善意的谎言，你也不说这是谎言，这是见证主。你见证主的意思常就是谎言。这一篇诗篇和圣经里面许多的话都很诚实的。我们神绝对善良，各位这记得我一直讲的，绝对善良，绝对全能。但是我们在生活中经验的时候，有他好像不理我们。喊了这么久，而可是我们仍然说，你一定圣洁，我一定赞美你，我能够赞美你多少我不知道，我也劝人家赞美你，所以一二三是应该连在一起。我即使在这个时候还是赞美，也许有一天我赞美不出来了，但我把这件事写下来，我会向你哀哼。其实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不救我，其实就还是表达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我们说我还是信靠神。你不信神，你就不会像说我的神啦，你不信神，你就不会向他哀哼啦。所以我认为一二节的哀哼甚至好像的抱怨，不乏赞美神的成分，甚至这是一种赞美。而且这如果说是你，这也把神的圣洁讲出来，因为圣洁就是独特，你就是不一样，你就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想可能也想错了，看也可能看错了，但我们就是这样肯定你，坚定的信靠你。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信心是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信心的呢？信心的果效又是什么呢？

0: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